0: 旅居大军。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 封禁账号等

0: 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益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超过90%，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房车消费发生转变，从短期租赁体验走向直接购置自用。政策加码加配套完善，房车从小众爱好走向更多人消费。长假催生大量的跨城深度游需求，带着家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以往租客以银发群体为主，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在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的短途露营转向跨省的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到了7天。
4: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5: 最近呢2-3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啊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4: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6: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
4: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7: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8: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7: 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4: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9: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10: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11: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像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4: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目前多地加快布局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

0: 没有明显的不适，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血管，因此被称为无形杀手、隐形杀手。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老年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我国呢，大约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好在对于高血压，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预防、科学干预。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1: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3: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3: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的防控体系，把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为科学预防治疗高血压做一些什么呢？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4: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 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

0: 制、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2: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
3: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景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6: 努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
7: 天气晴，晚间温度较低。
4: 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

0: 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江淮大地的百年文脉中，有一所高校以弦歌不辍的坚守，书写了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篇与传承。它诞生于晚清新学浪潮之际，开创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跨越三个世纪，辗转三座城市，在一次次磨难中重生，在一次次坚守中成长。从1897年求是学堂启智办学，到2022年跻身国家双一流建设方阵，安徽大学用百余年的深耕坚守，扛起安徽本土首所高校的时代重任，书写了与江淮大地共生共长、育人兴晚的壮阔教育篇章。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追忆安徽第一所高校的百年弦歌。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案卷，一件件档案静静诉说着这位江淮第一学府的兴衰更迭、薪火传承。从晚清学堂的初创名录，到抗战西迁的悲壮记载，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珍贵手记，到211工程立项的恳切公函，一页页史料，一卷卷档案，串联起安徽大学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奋进之路。1896年7月，一位名叫邓华熙的官员抵达安庆，出任安徽巡抚。面对着甲午战后风雨飘摇的国势，他深知传统的封建教育已无法支撑起一个行将巨变的时代。第二年，他上奏清廷，依托安庆兴靖夫书院创办求是学堂，由此拉开了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学堂历经严格，先后更名为安徽大学堂、安徽高等学堂。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安徽高等学堂同学会会员录，北大理科主任王兴拱、司法部官员熊元香、留学美国的严红贵，这些活跃于政界、学界、司法界的名字，仿佛是安徽高等学堂播撒的一枚枚种子，在时代风云中生根发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因时局动荡被迫停办，但求是的基因已深深嵌入江淮血脉，成为安徽大学最早的办学渊源。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振兴安徽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1921年，时任省长许世英首倡设立安徽大学筹备处，但财政的拮据、军阀的混战让建校梦几度搁浅。直到1927年，国学大师刘文典受聘主持筹建工作，办学进程迎来关键转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一栏档案中勾勒了学校初具规模的图景，王新拱、杨亮公等校长接续奋斗，文理法三院扩充。然而就在学校蒸蒸日上之时，1931年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代理校长何鲁在全校大会上悲愤陈词，救国的责任在青年自己身上，全校师生挺身而出，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义勇军、抗日女子救护队相继成立。即便是在这样危难之际，大学的根本学术并未被遗忘。1933年，校长程衍生亲自撰写校歌，以前月苍苍，江淮汤汤，咏皖地风骨，以文化批成，民族世昌，立办学初心，以文教之力守护民族文脉。彼时的安庆城畔，名诗云集，姚永溥、朱光潜、陈望道、周建人、郁达夫等一批学术巨擘执教于此，学校声名鹊起，时有于京沪一带仅次于上海同济之誉，创造了近代安徽高等教育的辉煌。在教务长傅彤、李延清的努力下，学校率先推行导师制，创办农学院，深耕农学研究，助力乡土振兴，在办学报国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盛世办学不易，乱世守学更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蔓延江淮，治学兴教的平静岁月至此戛然而止。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国立安徽大学简况，以异常冷峻的笔触记载了接下来最惨痛的一页。战局愈趋严重，李校长及大部职员均已离职，安庆告急。汪校长乃领导学生沿安河路北上，至陆安转隶黄，嗣后迁至湖北沙市拟筹备复校，但以经费来源断绝，校务遂告停顿，省立安徽大学落此结束矣。档案引文中的省立安徽大学称谓，正是抗战时期的安徽大学的校名。1938年日寇逼近安庆，学校向大别山腹地湖北沙市撤退，18万册珍贵图书和教学仪器星散于流亡路上，一所苦心经营的大学因国难而戛然终止，那是安徽高等教育史上最沉重的静默。然而文明的火种岂会轻易熄灭？1945年抗战胜利，晚集知名人士与青年学生的复校呼声激荡于江淮之间，国立安徽大学简况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这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间。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在安庆恢复安徽大学，同年11月11日，国立安徽大学在战后的废墟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经济学家陶寅等晚集学者奔走筹备，让颠沛流离的学府重焕生机。遗憾的是，这短暂的安宁仅仅持续了三年。1949年，长江流域的洪水泛滥，迫使这所命运多舛的大学再次离开古城安庆，顺江而下，迁至当时安徽省经济重镇芜湖。在芜湖

0: 国立安徽大学与省立安徽学院合并，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内唯一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迎来重大调整。据关于安徽大学校址迁移问题的批复档案记载，1952年9月，中央同意将安徽大学从芜湖迁至省会合肥。按照全国院系调整部署，1954年，安徽大学建制撤销，其师范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为安徽师范学院，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和安徽农学院，今天的安徽农业大学，两校由此开启独立办学的新篇章。1956年，中共安徽省委决策计划于1958年前在合肥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校名定为合肥大学，校址选在今龙河路南一带，并开始基建。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任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合肥大学校长，学校千方百计延揽人才，扩大师资队伍。同年秋季，首届新生入学，各项教学筹备工作有序推进。1958年9月16日晚，在合肥稻香楼宾馆西院视察安徽的毛泽东主席应曾希圣之请，为学校题写校名，弃合肥大学而定安徽大学，继其立足全省赋能江淮兴教兴晚的深厚期许。自此9月16日被确定为安徽大学的校庆日。毛泽东主席的这份期盼，在改革开放时期化为安大人实干兴校的强劲动力。从跻身211工程到入选双一流建设方阵，安大人用一次次突围进阶回应着这份跨越时代的嘱托。1993年国家211工程全面启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校。对于一所地方省属大学而言，这是一场激烈的竞技。在安徽省档案馆藏的安徽省政府教育部关于请批准安徽大学211工程立项的函中，我们看到了省校两级的倾力争取。公函恳切陈词，安徽大学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重点建设安徽大学已列入了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95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安徽省政府专项拨付8000万元建设资金。安徽大学从1993年开始申报，历经部门预审、立项审核，终于在1999年12月，国家纪委批复同意安徽大学95-211工程建设计划。此次成功立项是安徽大学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安徽本土高校正式跻身全国重点建设高校行列，大幅提升了安徽高等教育在全国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从1928年安庆灵湖旁的教育火种，到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名安徽大学，从安庆江畔的朗朗书声，到芜湖镜湖的短暂驻足，再到合肥巍巍学府的今日气象，这条路安徽大学走了近百年。回望百年，安徽大学的迁徙史正是一代代知识精英追寻理想、更续文脉的奋斗史。无论是同学会会员录里星散四海的名字，还是毛泽东主席题字的校名手记，还是211工程立项公函，他们不仅仅是纸张与墨迹，更是这所大学用教育守护文明火种，以办学回应家国命运的生动缩影。当今日的校园里响起 前月苍苍，江淮汤汤的古老校歌时，我们便知档案里封存的过去正是照亮这所大学下一个百年的明灯。安徽大学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实验室里卡脖子难题的学术攻坚，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与人才支撑，这所百年学府始终将自身发展深深融入国家发展的脉动之中，正在为新的百年征途书写崭新的篇章。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第四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赫然在列，顺利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徐淑云教授亦名列博士生导师名单。一纸沉甸甸的文件，正式宣告安徽省属高校实现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博士点以及博士生导师零的历史性突破。而这场零的突破背后，沉淀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长跑。在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历程中，药理学始终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标杆。许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安徽省属高校的第一个博士点偏偏是药理学？为什么这个突破口会出现在安徽医科大学？答案可能要追溯到1926年。1926年，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科大学在上海创立之初，便已将药理学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彼时校园狭小，条件简陋，但学校硬是在有限的场地中辟出一块药圃，种植常用生药供学生实验。这方小小的药圃构成了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最早的实验室，一粒学科的种子就此悄然埋下。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迁建安徽，药理学科被列为全校七个基础学科之一。由著名药理学家、华东三教授之一的邢文恒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邢文恒带领团队主编了全国医专通用的药理学教材，一时声名远播。1956年，学校药理学、人材解剖学、生物化学三个学科率先获得副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安徽高校中首批研究生学位授予点。邢文恒教授也由此成为我国最早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之一，而在他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中，便有后来享誉全国的药理学家徐淑云。薪火相传之间，学科血脉愈加深厚。留校任教后的徐淑云迅速展现出卓越的科研才干。据档案记载，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高血压发病率较高，面对周恩来总理深入研究高血压的新治疗方法和药物的号召，徐淑云成功研制出广地龙、冲五酮合剂，还自创了大白鼠伪测压法。该方法后来在全国降压新药的动物试验中被广泛应用。学术思想的跨越往往能带动学科的飞跃。经过多年潜心沉淀，徐淑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炎症和免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者相互重叠但不可分割的划时代观点，并据此对抗炎药与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进行了重新分类。 这一开创药理学研究新领域的理论突破，

不仅促成了中国药理学会抗炎免疫药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更奠定了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思想破冰之后，平台建设也水到渠成。1984年8月，在徐淑云的倡导下，安徽医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下设抗炎免疫药理、新药评价、神经免疫药理和临床药理四个研究室，具备了从整体到细胞分子水平的完整科研条件，不仅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抗炎免疫药与抗衰老药研究基地，更于1991年获评为国家级优秀实验室。至此，学科已积蓄起向更高层次冲刺的充沛力量。随着学科积淀日渐深厚，搭建完整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成为必然选择。徐淑云将目光投向博士点申报，当时学科已有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及主管技师19人，硕士学位以上人员占比达 57.7%， 可见学术梯队结构合理。恰逢1989年国家启动了第四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工作，但利好之中也伴随着巨大挑战。国家明确提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要稳定一个时期，第四批一般不再新增，而此时的安徽省属高校尚无一个博士点，竞争之残酷不言而喻，一场零的突破攻坚战就此拉开序幕。关于申报的具体过程，现存史料中记载寥寥，但从1986年校友、后任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的魏伟教授回忆中可见一斑。据他回忆，留校当年大家研讨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实现省属高校博士授权的突破。徐淑云校长和张方振、陈敏珠、马传庚等老师组成专班，带领一批年轻人整理申报材料。当时没有电脑，我们一遍遍手抄资料，反复推敲，真的是三易起稿。初稿梳理框架脉络，二稿凝练核心亮点，三稿逐字润色修改。无数个深夜，灯下是沙沙的笔声与反复涂改的稿纸，字里行间尽是当年攻坚之艰辛。在2021年药理学博士点建设3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校领导特别提到，当年以著名药理学家徐淑云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安医前辈，在极其艰苦的教学科研条件下，以服务我国医药健康事业发展、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学人才为初衷，取得了学校博士学位授权的重要突破。极其艰苦四字，既是当年硬件条件的写照，也道出了申报过程的不易。一所初出茅庐的省属医学院，既要和众多部属或名校同台竞争，又缺乏可供借鉴的申报范本，其艰难可想而知。1989年5月，徐淑云带队赴京参加博士点专家答辩会，面对满座的国内药理界泰斗，他沉稳从容，将安医药理学科60余年的厚积薄发转化为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科研案例。汇报结束后，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等待，1990年11月20日，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正式发文，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获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徐淑云成为安徽省属高校首位博士生导师。捷报传来，全校振奋，这不仅终结了安徽省属高校没有博士点、没有博导的历史，更让安徽医科大学建起本科到硕士到

0: 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标志着学校药理学正式跨入了医学人才培养的国家队方阵。博士点获批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此后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学科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据1993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向省教委递交的关于建议将我校药理学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的报告记载，1991年学科教研室46人，有教授3人，副教授9人，26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同时学科选派十多位青年教师赴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研修和攻读博士学位，多人成长为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学术骨干，并斩获重磅科技奖项。结构合理、具备广阔科研视野的学术梯队日益成熟，人才梯队初具规模，培养链条也向更高层次延伸。1992年李俊成为安徽省属高校培养的首位药理学博士生，开启本土博士培养的新篇章。2003年获批省属高校首批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获批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25年5月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更是跻身 ESI 全球前千分之一，学科实力实现跨越式攀升。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核心博士点成功拉动了整个学科群的崛起，药理学培育出来的大批博士后来陆续成长为老年医学、内科学、神经病学、少儿与妇幼保健学及基础医学等多个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力量。今天重新审视这段零的突破的历史，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学科的荣光，更镌刻着江淮大地上高等医学教育不甘人后奋力追赶的时代记忆。从1926年那方微小的药铺，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列的优势学科，安徽医科大学以药理学为代表的学科破壁之路，依旧在向远方延伸，时刻激励后来者向着更高峰勇毅攀登。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我国每年约800万新生儿出生，约60%足月儿和80%早产儿出现黄疸，光疗是最普遍治疗手段。校准规范明确了设备剂量特性、校准条件、项目及方法，让光照治疗更安全、精准、有效。国家药监局近日修订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用药行为限制，服用后不得驾驶机、车、船，禁止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抑制中枢神经，导致嗜睡、反应变慢。药驾已成为忌酒驾，毒驾后的又一重大道路安全隐患。服药后驾车引发的事故约占全部交通事故的10%。抗组胺药、镇静催眠药、抗抑郁药、解热镇痛药、降压药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服药期间应多加留意。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9月18日，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万例，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近379万人份，从2.3万例到2.4万例仅用112天。今年3月，中华骨髓库获颁世界骨髓库全标准认证证书，标志中国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迈入国际一流水平。入秋后脑血管急症高发，专家提醒，脑出血起病急、进展快、突发剧烈头痛、口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等是危险信号，需立即就医。长期高血压是最主要诱因，约80%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发现疑似患者应立即拨打120，让其就地平卧，头部偏向一侧，切忌自行搬动或喂水喂药。预防脑出血，管住血压是第一要务，应遵医嘱规律服药，将血压控制在149/毫米汞柱以下，并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保持情绪平稳。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4: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漏尿下腹坠胀，总觉得有东西掉出来，很多女性的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生完孩子都这样，自己会好的。但这些症状真的能自愈吗？不治疗会怎样？产后好多年再做康复还有没有用呢？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7: 那周主任，其实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过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5: 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她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啦，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啦，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除严重的，它脱除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7: 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5: 对，
7: 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5: 对吧？
7: 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5: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7: 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5: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
9: 嗯，
5: 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9: 嗯，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一个多月。
5: 42到56天，
9: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5: 对，
9: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5: 对，
9: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5: 那么
9: 如果说有问题，
5: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9: 嗯，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5: 四个月内，哎，对，
9: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5: 最好的这个时期。
9: 哦，
5: 嗯，
9: 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
5: 嗯，
9: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
5: 嗯，
9: 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但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她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5: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肛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它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9: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5: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它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

0: 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1: 哦，吹气球。
0: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1: 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0: 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它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1: 要张弛有度。
0: 对，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也起
1: 起
0: 不
1: 不
0: 到
1: 到
0: 相
1: 应
0: 应
1: 有的
0: 的
1: 作
0: 作
1: 用，
0: 用。
1: 对，
0: 对，
1: 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的，事半功倍
0: 对
1: 哈。
0: 对对，找到方法。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肛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0: 有好处，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凯格尔的锻炼，
1: 它是其中之一。
0: 不是，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通俗说法，其实它不完全是提肛，凯格尔锻炼它不完全是提肛，从字面来说，它其实是收缩到我们的肛门以及我们的会阴部啊，才是正确的凯格尔。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已经产后3年了，现在再去做盆底健康的修复有用吗？这可能是很多宝妈的想法，可能我产后3年了，可能5年了，可能10年了，我现在做盆底健康还有用吗？
0: 盆底康复呢，其实是贯穿着我们女性全生命周期。那么盆底康复的一些方法哈，它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就是相关的指南以及专家共识中，都是普遍公认的，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所以不管你是产后多少年，多长时间、什么时期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都是首选我们的盆底康复治疗的。
1: 就
0: 所以
1: 是
0: 都
1: 像，
0: 是有效果的。
1: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产后4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
0: 对，
1: 不代表4个月以后我们做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效
1: 效
0: 果了。
1: 果。
0: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1: 只
0: 说的。
1: 不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仪器的一些辅助治疗？
0: 对，我们就是凯格尔运动是一个主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院的一些就是康复治疗的技术呢，其实更多的是采用的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那么包括我们的盆底的电刺激呀、磁刺激呀，还有我们的生物反馈疗法，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能量技术中射频呐、激光啊等等，它是多种的技术手段。还有呢，刚才也有一个就是 问到听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像还可能会结合到我们的药物疗法，对吧？药物疗法，所以呢，它的治疗方法是

0: 多种多样，甚至呢，就是中重度的问题，我康复治疗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又去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
0: 对。
1: 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
0: 对
1: 只
0: 对
1: 不
0: 对，
1: 过可能是越早越好，但
0: 对，
1: 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了。
0: 对，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两个阶段。
1: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1: 对
0: 所
1: 呀，
0: 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
1: 对，
0: 当然呢，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可能
1: 对，
0: 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去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造成的损伤没有及时修复，那我再次怀孕以后，妊娠期间、分娩期间，那无异于对我们原来已经受损的这个盆底肌呢，又是雪上加霜，又是更加的沉重。那这时候我可能在二胎以后，你的所有的症状都会更加的严
1: 严
0: 重。
1: 重，
0: 哎，
1: 它
0: 对。
1: 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可能会有所愈合，但是它没有完全愈合，
0: 对
1: 然后
0: 的，
1: 再一次受到冲击之后，它这个撕裂口会更大。
0: 对，
1: 然
0: 就
1: 后
0: 是这
1: 你需
0: 个，
1: 要修复，或者是你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
0: 更
1: 长，会
0: 长，
1: 多。
0: 对，更多，或者可能疗效来说呢，也不如我们及时修复疗效来得更好。
1: 所以宜早不宜迟，
0: 对，
1: 千万不要等。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好，这也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盆底健康关注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的早期识别。那像我们所说的，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这样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脱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我们的前后壁啊，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起出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1: 盆底功能障碍不会自己长好，越拖代价越大。所以从今天开始，别把沉默当忍耐，别把羞耻当习惯，说查就查，该治就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调理很久，始终摆脱不了反复复发的困境。核心问题大多卡在用药收尾环节。肝功能指标正常，能不能立刻停药？保肝降脂降糖药物需要吃满多久？如何科学减药，规范复查，从根源杜绝脂肪肝反弹，彻底逆转病情？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脂肪肝标准化全周期用药，帮大家彻底摆脱脂肪肝困扰。
5: 绝大多数脂肪肝患者反复发作，常年无法根治，最大最高发的误区就是传媒指标一恢复正常就立刻停药。首先记住核心知识点，贯穿全程，传媒恢复正常不等于肝细胞完全恢复，传媒只是反映肝脏急性炎症的短期信号指标，数值下降速度很快，但破损发炎的肝细胞完整修复、肝细胞膜的重塑需要充足的时间去巩固治疗。仓促一次性停药会直接造成肝细胞炎症卷土重来，指标快速反弹。第一类人群，轻度脂肪肝炎，传媒轻度升高，无三高、无肥胖、无饮酒，通过规范服药加严格标准化的生活干预，复查肝功能全套完全恢复正常以后，不能立刻断药，需要巩固一到两个月，稳定肝细胞膜修复，之后循序渐进减半药量，持续服用两周，再逐步停药。阶梯式减量能够最大程度避免转氨酶快速反弹。这类人群总疗程建议不少于三个月，不可短期服用药后快速停药。第二类人群，中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多次复查反复异常，合并高血脂、二型糖尿病、长期饮酒的人群。这类人群肝脏损伤持续时间长，全身代谢紊乱问题复杂，肝脏脂肪堆积根基很深，标准完整疗程通常需要六个月以上，很多人断断续续吃药，吃一个月停半个月，肝脏反复发炎反复受损，长期下来极易诱发早期肝纤维化，增加肝硬化风险。稳定不间断除疗程规范用药才是彻底逆转脂肪肝的核心关键，切勿中途随意断药。很多人只单独检查肝功能，漏掉关键代谢肝脏影像项目，看似指标好看，实则肝脏脂肪肝持续堆积，停药后立刻复发。一、肝功能全套，重点观察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判断肝脏急性炎症是否稳定。无三高基础病人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合并三高、长期饮酒人群缩短至两个月一次。二、血脂四项，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排查代谢根源有没有改善，这是脂肪肝复发最核心的诱因，必须和肝功能同步检测，不能只查肝脏指标。三、腹部肝脏 B 超，直接观察肝脏脂肪浸润程度前后变化，对比脂肪沉积减少情况，每半年做一次，直接判断调理效果。四、重度脂肪肝，长期转氨酶异常、饮酒超过五年的人群，额外增加肝脏的弹性检测，精准排查肝纤维化、肝脏硬度变化，敏感度远高于普通 B 超，每年至少检测一次，提前筛查肝纤维化风险。很多人只盯着肝功能单一指标，指标正常就放松饮食、运动管控，但血脂、内脏脂肪没有下降， 肝脏脂肪堆积没有改善，停药之后脂肪肝一定会复发，前期所有的调理全部白费。最后给大家一套可乐滴完整闭环的脂肪肝治愈三阶段逻辑，全程缺一不可。第一阶段，药物对症控制炎症，修复肝细胞；第二阶段，足疗等巩固治疗，阶梯减量，缓慢停药，不随意断药，不快速一次性停药，巩固肝细胞修复效果。第三阶段，生活方式长期终身维持，坚持控油控糖，稳定健康体重，不熬夜，杜绝酗酒，药物仅短期辅助，健康自律的生活习惯才是根除脂肪肝发病的核心。脂肪肝是为数不多完全可以逆转的疾病，不像乙肝肝硬化无法彻底根治，只要精准分清脂肪肝分型，对症规范化用药，按时规律全套复查，长期坚持生活自律，绝大多数人可以彻底摆脱脂肪肝，恢复正常肝脏功能，远离肝硬化和肝癌。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6: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经常补充维生素 D， 痴呆风险下降40%。我之前呢讲过维生素 D， 它的主要来源是紫外线，在维持骨骼和肌肉骨骼健康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而最近几年呢，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 D 水平跟痴呆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痴呆症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社会里面普遍关注的问题，与老龄化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流行率显著增加。数据显示呢，在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啊，痴呆症的总流行率高达6%，基本上每17个人当中就有一名痴呆症的患者。其中啊，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阿尔兹海默症。不管是哪种痴呆症，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隐匿性的开展，这个也是最大的困扰。现在有临床证据显示痴呆症的进展无法逆转，所以呢，早期的预防格外的重要。在各种预防手段当中，膳食营养是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维生素和矿物质。3月，加拿大、英国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显示补充维生素 D 可能有助于预防痴呆症，服用维生素 D 组患痴呆症的风险也降低了40%。而且研究对于不同性别还发现，虽然维生素 D 对所有人群都有效，但是跟男性相比，女性的效果明显更大，跟有轻度认知障碍迹象的人相比，对认知正常的人的影响也更大。这项新研究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生素 D 可能成为预防痴呆症的有效药物，特别是对于认知能力下降的高风险人群。目前呢，研究人员正在进一步的完成随机对照试验，通过临床试验来证明维生素 D 在痴呆症的病程早期干预的有益性。中国营养科学全书的数据显示，亚洲普通人群的维生素 D 缺乏率高达78%-98%，基本上就是10人9缺都需要补。那维生素 D 该怎么补呢？通常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有2种，饮食和晒太阳。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并不多，一般呢主要存在于脂肪含量高的海鱼啊、鱼卵啊、动物肝脏啊、蛋黄啊、奶油和奶酪当中，比如三文鱼、沙丁鱼等等海鱼、动物肝脏以及蛋黄当中，瘦肉、奶、坚果当中含微量的维生素 D，蔬菜、谷物和水果的维生素 D 就少到几乎没有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晒太阳，我们通常说的晒太阳补钙补的就是维生素 D。 当人体皮肤裸露在阳光当中的时候，就会合成维生素 D， 它可以说是一种阳光维生素了。其实呢，关于晒太阳和降低痴呆风险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当中。2022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联合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立医院的研究团队发表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内科学的一项研究，也提示适度晒太阳可降低痴呆风险。这个研究啊，纳入了36万2094名成年人的数据当中，随访9年期间，1.15%的人首次诊断为痴呆症。而加入了户外日照时间再分析，日照平均每天1.5小时，夏季每天2小时，冬季每天1小时，痴呆风险最低。 特别是在年龄大于60岁的人、女士以及每晚睡眠时间为7小时的人当中，户外日照时间跟痴呆风险的上溯关联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日照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大脑健康。晒太阳还可能会通过调节昼夜节律以及人体生物钟而影响认知功能。有一部分人群维生素 D 是不足的啊，也可以考虑选择服用补充剂。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D， 还要综合考虑日晒、食物、身体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这三个人群，晒太阳不足的、素食主义的，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纯素食影响吸收。还有就是老年人群，晒太阳少，室外运动也少，皮肤合成能力和肠道吸收能力都在下降。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70岁以上人群维生素 D 每日摄入量为20微克以上，年轻人群一般每天摄入10微克即可，实在吃不够也晒不够的，可以适当的。

0: 吃点补充剂。当然啦，补充剂只是下策，药补不如食补，再配合上每天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王华强律师。王律师现任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管委会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主要从事合同法、公司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华强律师，很高兴啊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啊，我将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法中有关股东和老板们关心的那些事儿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王主任啊，公司法内容条款多，咱们啊今天就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个来聊。先聊最近热度最高的注册资本。现在不少企业老板啊都在讨论新的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5年之内要缴清。那这条到底是怎么来理解？以前是认缴制，出资期限可以自主的约定。那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嗯，好的。那么注册资本5年缴清啊，是我们公司法修法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所以我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法律前后变化的一个背景。在2013年公司法修改以后，我国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那注册资本呢，它不再要求啊马上就要实际出资，那么认缴多少、什么时候缴啊、怎么缴，完全由公司章程自己定。那么期限呢，也可以根据公司的需要自己去约定。那么甚至呢，有的我们看到在有的公司章程里面规定，出资期限达到50年、20年、30年都有。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那么设立公司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那创业的难度也就降低了。但实践中呢，也出了不少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注册公司，把注册资本设定为1亿、5亿，甚至10亿的都有啊。那么这样呢，在实践当中呢，他到时候呢，他有没有能力去出资，甚至呢有时候一分钱都不出，那么公司出了问题，那债权人讨债也非常难。所以这种呢天价注册资本还有空壳公司啊就层出不穷。

0: 所以在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的时候呢，新法是2024年7月1号实行。那么在这个新公司法第47条就明确规定，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内缴足。也就是说，新设立的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最长5年之内必须要实际缴纳到位。这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楚，注册资本是可以认缴的，但认缴了以后就必须要去履行承诺，必须要实缴到位。
1: 那听了王主任的介绍，那大家就非常关心啊，以前成立的这个老公司也需要马上把这个钱给缴上吗？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务院在2024年专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那么对2024年6月30号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给一个过渡安排。如果章程里面约定的出资期限超过了5年，那么最迟呢要在2027年6月30号之前，把剩余的出资期限调整到5年以内。也就是说，在之前成立的老公司不是马上就要掏钱把注册资本实缴到位，但是确实要给自己的出资期限，如果过长的话，你超出5年了，要重新安排一个期限。如果您的公司章程里面设定的出资认缴的期限写得特别长，那么就可以着手安排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的变更的相关的问题了。
1: 刚刚王主任说到这个时间节点是2027年的6月30号，这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那有个问题是这样子啊，王主任，那公司如果到时间账上没有钱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合法的路径？
0: 那么缴纳出资呢，它原则上来讲是股东应当对公司进行出资。至于公司账上如果真的没有钱，那和股东他的出资呢，原则上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出资义务是股东。那么对于如果股东你没有钱，到缴纳期限的时候你不能去实际缴纳，我觉得呢可以有几个办法吧。第一个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大家经常去做的减资。但是减资要注意把注册资本减到和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的数额，这是很多人他去做的一个方法。但这里面要特别提醒呢，减资绝不是你想怎么减就怎么减，它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进行。那么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必须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并且呢要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天内要通知已知的债权人，30天内要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要进行公告，债权人呢，他还有权要求公司你提前偿还债务，或者就这债务提供相关的担保。那如果减资程序不合规，尤其是没有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即使减资登记已经完成了，法院也完全可以认定，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股东仍然要在原认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最终也就是说你减了也等于白减。第二呢就是转让股权，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去实缴出资，那你可以把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愿意接手公司的人，受让人呢按照法律规定他可以对公司继续进行出资，就已经出资，转让股权也是一种方式。那第三呢，也就是，如果这个公司你确实，不能缴纳，实际缴纳出资，而且公司呢也没有继续经营的必要了，你也可以去依法的去办理，公司的清算以及注销程序，注销手续。当然，这个要注意，大家在办理公司注销的时候一定不能太随意了。你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经过清算等等这样的程序去注销，这样呢才可以避免股东的一些风险。 所以总的来说啊，注册资本它并不是越大越好啊，要和公司的实际经营能力啊相匹配啊，不要让面子资本最后可能变成叫责任资本。
1: 刚王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三条路径，就是依法减资，或者是转让股权，或者是依法注销公司，这三个路径。那王主任，我替不是就是咱们这个老板们追问一句啊，就是大家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实缴的注册资本是不是只能用现金转账才可以？有不少这个企业当中啊，手上有这个机器设备、车子、专利这类知识产权，还有厂房、土地，那这些资产能不能直接拿来当注册资本用来做实缴？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接地气啊，也是绝大多数实体企业经常用的一些实缴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注册资本实缴呢，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现金啊，合法合规的非货币资产出资完全可以用来完成实缴要抵扣认缴的注册资本。这也是公司法认可的合法合规的出资方式。那么我们常见的合法的非货币资金的出资方式主要有四大类嘛啊，第一类就是实物资产也就是企业经营需要的固定资产比如生产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车辆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等只要是股东名下真实用于公司经营的实物都可以作价出资。第二类呢就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呢经常是一些科技型还有轻资产公司最常用的方式包括股东名下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还有软件的著作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等核心的知识产权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不动产和一些使用权的资产，比如工业用地经营性房产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的土地使用权等都可以用来出资。第四类呢是股权还有债权资产，股东也可以用自己持有的其他公司的或者是对第三方合法的到期债权作价出资入股公司。但这里要强调一个核心前提非货币出资绝对不能随意估值、虚高作价所有用来实缴的非货币资产必须要经过合法合规的资产评估机构要出具评估报告确认资产是真实的价值同时要完成资产的过户权属的变更登记，而且要把资产从个人名下要转移到公司名下完成财务入账、验资备案才算真正的实缴到位。如果只是口头上的作价又不过户、又不评估又没有财产的交付手续，那么法律上一般不认定为是实缴后续依法要承担出资不实的相关的风险和责任。
1: 原来是这样，刚刚听了这个王主任的介绍，也帮很多实体企业、科技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用硬凑现金来做实缴，只要合规按流程走就行了。那王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减资的程序和注意的事项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请王主任能不能举一个减资的真实的案例，这样听众听起来会更加的直观，也好理解。
0: 好的，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这个他有一个制造公司，他注册资本呢是5000万但是呢他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实际缴纳出资呢他只有500万。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他因为欠供应商的货款就被供应商告到法庭上去了。那么实际上他欠款呢基本也都属实眼看着这个诉讼可能也就要失败了有法院要判这个公司要承担相关的支付货款的责任了。那么这时候呢公司几个股东在2025年的9月的时候就紧急的商量要去开个股东会。他们开股东会干什么呢？他想我已经实缴了500万，那我干脆我把注册资本从5000万就减到500万不就算了吗？所以他们就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然后做出了股东会决议，也到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但是他在减资的过程

0: 减到了500万。那么在减资的过程当中啊，你显然没有通知这个供应商，那这就是减资上的一个程序上瑕疵啊，程序上违法之处。那么供应商就以此为由啊，到法院又起诉股东，公司的股东啊，要认定啊，认为公司的减资程序违法，要求股东啊在减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啊承担责任。那么显然这个案件啊经过审理之后啊，相关供应商他的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是充分的，法院最终呢应该在2026年2月份左右啊，也做出了再次的判决，就判决股东要对公司的债务啊，要在你认缴出资的范围内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啊。所以从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可以也再次看到你公司减资啊，一定要慎重，要谨慎，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啊去处理。减资的过程当中啊，该公告要公告，该通知债权人要通知啊，一定要啊合法合规。
1: 王主任刚刚介绍了这个减资的这个程序啊，咱们聊完了这个注册资本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债权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公司欠了钱还不上的时候，能不能直接找这个股东来还钱？那王主任，按照之前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就是这个有限公司嘛，公司的债是公司自己来还，股东啊最多把这个认缴出资交齐就完事儿了，只要这个出资期限还没有到，这个债权人就只能等待。那放到现在这个老的观念它成不成立？
0: 好，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啊，正是我们公司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公司法第54条所确立的叫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一个规则。那么这个条文说得很清楚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有已经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啊。那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啊，以前股东的出资期限没到，你债权人呢一般你只能啊干等着啊，等到了期限再说。那现在不一样了啊，只要公司还不上到期债务，哪怕股东的出资期限约定的啊，你像目前还没有变更的，有的还仍然约定啊，10年、20年来以后才缴清，啊，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有权要求股东提前把认缴的出资拿出来，用来清偿公司债务。那这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认缴之下股东高枕无忧的局面。特别是新公司法实行之前啊，司法实践对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各地法院的裁判制度呢也不完全统一，原则上呢，是保护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啊。那么只有在公司破产、还有解散清算等特殊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加速到期，要求股东提前去清偿出资。那么新公司法呢第54条把这个规则统一了，明确下来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在法院的很多的执行案件过程当中申请执行人他就申请要求追加没有实缴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还有呢就是另行起诉股东要求承担公司债务的情况，即使你出资期限还没到，只要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股东也可能在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股东承担对公司的债务的责任。那么这样的案例呢也大大增加了。当然实践中呢也要把握一些细节，你比如债权人要主张加速到期通常需要去证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般表现为公司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之后仍然无法偿债的或者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或者已经停止经营了所以这些举证的点呢就需要债权人在那案件诉讼的过程当中要去精心的去准备。
1: 那王主任，关于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这个规则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么像这样的案例啊在实践当中啊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们处理过的

0: 有关的案例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有一个贸易公司他在2024年拖欠一家供应商货款，是120万元。供应商在起诉胜诉之后，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结果发现公司账上只有20000块钱，名下也没有其他财产。那么供应商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注册了500万，它有2个股东，每个股东的约定出资是250万元。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最迟是到2035年，而且呢实际上经过这个债权人的调查，这个公司呢它一分钱都没有实缴。于是呢供应商就在2025年4月到法院起诉了这2位股东，要求股东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后来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经强制执行已经确认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法定情形，依照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就判令2位股东对公司债务在未实缴的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要承担责任。
1: 听完这个案例，相信大家一定是收获不少。那对于打算投资入股的人来说，王主任，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提醒给到大家？
0: 好的。那么这个规则呢，对准备成立一家新公司的股东来说一定要明白，认缴出资它不是一句空话，是对公司的承诺，实际上也是对广大债权人的承诺，你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承诺。所以注册资本写多少就要有相应的出资能力，而且作为股东来说也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呢对别人已经成立的公司如果你准备要接手去投资入股，那么在入股之前也一定要搞清楚这家公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目标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有没有实缴到位，公司的负债情况怎么样，不要稀里糊涂的就当了股东，最后被加速到期这项规则追到头上。所以这里呢我再延伸一下和出资相关的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出逃出资。那么公司法第53条也明确规定，股东不得出逃出资，也就是说你股东把资本出到公司去之后，这个资本呢就变成公司资产了，不能随意的出逃，违反规定的股东要承担返还的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要负有赔偿的责任，相关的董事、监事、高管，如果在这个出逃过程当中和股东有共同侵权行为，还要承担共同的连带赔偿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3: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诈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商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3: 淮南 FM 103.6，
22: 滁州 FM 102.9，
23: 定远 FM 98.5，
22: 明光 FM 92.3，
23: 凤阳 FM 87.9，
22: 天长 FM 87.7，
23: 陆安 FM 94.9，
22: 霍山 FM 94.2，
23: 霍丘 FM 105.1，
22: 金寨 FM107.4，
23: 马鞍山 FM 91.3，
22: 芜湖 FM 99.2，
23: 无为 FM 100.1，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22: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王华强律师。王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主要从事合同法、公司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王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股东出资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一人公司啊，很多个体创业者会特别的关心，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注册公司非常的方便，不少自由职业者、个人创业者都会注册一个一人公司。那这类公司到底有哪些特殊的法律风险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主任。王主任，
1: 好。那么一人公司呢，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啊，它就是说指的是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那么一人公司的风险，它的核心就四个字，叫财产混同。那么根据公司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不能证明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那么股东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导致，也就是说股东要去证明，哎，你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你股东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实践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一人公司的老板们啊，你收货款用股东个人的银行卡，然后对外采购啊，付款，还有付工资付房租等等，都是从个人的卡走啊，不是从公司的账走啊，就造成了个人的财务和公司的财务极度混同。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权人起诉到法院去之后，那么法官往往让你股东去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这种情况下股东往往很难去证明。那面对这样的风险有什么办法去防范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啊。第一，那么财务，公司的财务一定要有独立的账，而且呢，每年要进行财务会计的审计，要做专门的财务会计审计报告。而这个审计呢，最好是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终结的时候去做，你不要等着被人起诉到法院了以后，你才想起来去做财务审计报告，那样是不行的啊。第二呢，就是要公私分明。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公司的一些钱，你不要随便的用你股东的个人卡去收取而且呢，你股东也不能随意的去从公司去拿钱。如果你要从公司去拿钱，要么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你去取得分红，要么呢你就去获取工资正当的收入报酬，这是可以的那么第三呢，如果你确实做不到规范管理，作为一人公司的股东来说，你也可以去引进一些真实的一些合作伙伴， 把艺人公司变成具有两个股东。

0: 以上的公司，这样呢就可以防范公司法所规定的一人公司独有的一些特殊的风险所以总的来讲对于一人公司来讲，也是一定要做到财务独立、财务规范不要让公司的财产和股东的财产进行混同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1: 那说到公司负责人的风险，很多听众还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比如朋友开公司，请自己挂一个法定代表人，还说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参与经营。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
0: 这个风险非常大一定要非常非常之谨慎我们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他是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所以公司一旦涉及到一些债务诉讼甚至被行政处罚那么首当其冲，如果公司无法去偿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有可能被列入限制高消费的人员。那么如果你被限高了，那你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你不能住高级的酒店孩子也不能去上私立的一些高收费的一些学校这样呢对法定代表人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看到很多人为了帮朋友忙为了帮亲戚朋友的托付我去当一个法定代表人。那么当你真正当了法定代表人之后这些潜在的一些巨大的风险就有可能伴随着你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听众来讲，如果这样的忙别人请你去帮，一定要非常之谨慎。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合同或者是民事经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主任，他说和别人签订了这个租赁合同，将自己的这个房屋租给别人开水果店。那去年年底，他发现承租人将这个房屋转租给别人开了饭店。合同当中没有写是否可以转租房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现在能否让这个承租人搬走，把房子给收回来？
0: 好。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转租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的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如果承租人转租没有经过出租人同意那么出租人可以依法解除合同。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双方合同的约定是不是有转租的约定，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去处理，如果没有约定，那么承租人你转租必须要经过出租方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出租方的同意，出租方就可以解除合同，我把房屋收回来当然这里呢要特别注意一点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当你出租方知道承租方有转租行为有转租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应当在六个月之内要提出异议如果你在六个月之内没有提出异议你说我拖的时间比较长，你再去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时候呢就不行了超出六个月就视为你同意转租了。所以回到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案例他是去年年底发现了这个转租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转租如果按照合同上没有约定转租的情形，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个转租要经过这位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他作为出租人的同意。但是这里要注意呢，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有九个月时间了，显然超出我刚刚所说的六个月的异议期。那么不知道这位听众在这九个月之内特别是在前六个月之内有没有就转租向承租人提出过异议，如果他当时已经提出过异议了，那就没问题他要举出相关的证据去证明我当时对这个转租有异议包括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发送的短信 或者发送的书面通知，或者双方在打电话对话过程当中的一些录音啊，都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1: 嗯，那王主任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公司经营不好，我把这个股权给转出去，是不是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那以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公司不行了，股东就赶紧把这个股权给转出去，尤其转给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自己就可以金蝉脱壳。想问王主任，现在新的这个公司法，这个方法还行得通吗？
0: 转出去呢，通过这样的方法想金蝉脱壳啊，应该来说啊是行不通的。这呢也是我们公司法第88条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没有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那出让人对受让人未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那么这条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出去，这个出资按照法律规定，原则上来讲是由受让人去按照期限去继续缴纳，谁拿了这个股权，谁就去缴钱。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风险，受让人如果在到期他不缴，是。更主要的是，如果到期他没有能力去缴，在这个情况下，你作为出让人来说，你仍然负有补充出资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还要兜底，所以说你转出去了和我就没有关系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不能完全行得通的。
1: 那就是把股权如果转给一个没有这个偿还能力的人，比如说年迈的父母啊，或者是没有收入的亲友，这样肯定是不可行的，对吧？
0: 对，这是行不通的。那这个东西啊，像这种情况呢，就要更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了。那么实践当中啊，这种金蝉脱壳式的转让，例如啊，原股东认缴1000万没有实缴，然后又把股权通过无偿的方式，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股权协议里面约定，零元把股权转给没有清偿能力的人，转给一些老人家，这恰恰呢是我们实践当中，人民法院在处理诉讼案件过程当中审查的一些重点问题，受让人如果不出资到位，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规定，出让人依法还是要承担补充出资的责任，所以千万不要存在这些侥幸的心理。
1: 那反过来说啊，王主任，如果有人想通过这个入股收购一家公司，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比较关键，而且在实践当中呢也经常会遇到，我们很多朋友啊，他要去投资入股，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提醒啊，所有准备去收购公司，受让他人股权的朋友，你在接手股权之前，一定要做好尽职调查，重点呢，我觉得要查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原股东认缴的出资有没有实缴到位，这个要怎么查呢？要查他有没有实缴的相关的出资凭证，要查财务账簿，第二呢，公司有没有对外负债？欠了多少钱？欠钱，欠什么人钱？要清单都要搞清楚，还有没有一些没有完结的结束的一些诉讼？还包括公司还有没有对外做的一些担保？特别是一些保证担保，这些都是要注意。第三呢，要查公司的资产有没有对外设定抵押、质押，比如他的房子、他的土地有没有抵押，他的机械设备，他的其他的一些固定资产有没有设定抵押、质押，这个都要去查。所以我们也见过不少的股东或者买家图便宜、图省事，接手一家公司的时候呢，非常随意，结果接手过以后发现，原来股东没有把认缴的出资实缴到位，新股东你入手之后 他还要接着去掏，掏出资，掏钱。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双方在接手公司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谈清楚，没有说明白。那么公司接手之后突然发现他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债务在接手公司的时候呢也没有如实告知你导致你这个新的公司新接手过以后公司仍然要对这个债务进行偿还并就是说背负了很多的债务。所以在股权转让协议里面双方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约定清楚出资方就是出让方对出资实缴情况债务情况担保情况公司资产的担保情况完完全全写清楚并约定清楚责任方约定清楚违约责任这些搞清楚以后实际上也是你在收购别的公司股权的过程当中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工具。
1: 刚刚听了王主任的介绍，在这个股东想入股一家公司之前，一定要做这个尽职调查，非常的有必要啊。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主任，他说别人拖欠他20万元的这个借款没有还，多次索要都没有结果。最近了解到他因为对外欠债比较多，已经把名下的两套房子全部转移到他的这个岳父母的名下了。想问王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呢也比较多，很多呢跟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情况比较相似，也就是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负了债，然后就恶意的把自己名下的财产给转移出去很多人是故意而为之，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逃避自己所负的债务。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债务人以无偿转让资产放弃债权或者放弃到期担保等无偿的方式处分财产权益或者还有恶意的去延长债务的履行期限比如债务原来是6个月到期，我给他延长到2年以后再到期，也通过这些方法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影响自己的偿债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他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债务人这样的行为。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个问题这个人欠外债不还，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自己的岳父母如果查实这个交易是无偿转让或者是以非常不合理的低价去转让那么这位听众呢就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房屋交易的行为。那么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个无偿转让也好超低价转让也好具体查询呢可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去调取这个档案材料进行详细的查询。如果发现相关的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值的一般是70%可能就是可以认定为超低价转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法院最终经查实之后就可以撤销这样的转让行为把房产再继续变更回去也就是回到这个债务人名下仍然用这套房产去偿还这位听众的债务当然这里要注意一个法律规定的期限问题，也就是撤销权行使期限法律规定是1年，也就是自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有恶意转移财产之日起1年之内你就要行使这样的撤销权，如果超出1年那么也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这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去年九月份啊，别人转让了一个餐馆给自己，自己支付了转让费80000元，自己和房东啊重新签订了房屋的租赁合同。房东说啊，合同是1年1签，到期之后可以续签。之后呢，自己又花了50000多元对这个餐馆进行重新的装修。现在这个合同已经1年到期了，房东啊突然和自己说不同意续签合同。现在如果生意不做了，这个前期投入比较大，亏的就比较多。想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继续将这个餐馆对外转租，或者是找这个房东要求补偿损失？
0: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租赁合同期满的，我们这个租赁合同啊，它就终止了，那么租赁合同终止的时候呢，承租人他就负有返还租赁物的责任，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复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的，除非双方当时啊另有约定。那本案双方租赁合同的期限，刚刚说是约定是一年，也就是说在一年到期的时候，双方的租赁合同就已经终止了，你在终止的情况下，如果房东不同意你把店铺再转让出去，那么原则上来说你是不能去转让的，不能去转让的。那么当然对于房屋存在的装修装饰的损失，你按照法律的规定，除非双方在合同当中有特殊的约定，否则你也是因为合同期限届满终止，你也不能要求房东去给予任何的补偿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听众，你在投资的时候，如果你投资巨大，你合同就不能仅仅约定一年的时间，关于续签的问题，你也不能停留在和房东口头上的约定，应该把这些续签的具体的条款要写在书面合同当中。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把合同的期限确定一个明确具体的期限，比如你可以写3年5年，不能说一年到期以后等着去续签，对你的权益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进行保障所以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和这个房东好好协商争取合同能够继续续签，避免自己的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

0: 现畅听多元精彩。
1: 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2到14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4: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最近如果您经常看财经新闻，肯定能够听到一个高频词，逆回购。说到这儿呢，可能就很多人不明白了，什么是逆回购，对市场有什么影响的。接下来啊，文丽要和您一次性讲清楚。首先大家要记住一句核心的大白话，央行逆回购是央行短期借钱给银行。操作的逻辑呢非常的简单，商业银行拿手里的合规证券做质押，央行把短期资金投放给银行，到期之后银行还本付息，拿回证券，资金闭环回笼，全程有质押，有期限，有回笼，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印钱放水。它的核心定位啊，就是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哪里资金紧就精准对冲哪里，到期自动收回，保持市场资金面平稳。目前啊，央行主要通过两类逆回购分层调节市场资金，分工非常明晰。第一种就是一天期隔夜逆回购，它就是用来做短期微调的，像月末节假日前后市场资金容易临时紧张，央行就用一天期逆回购精准对冲，当天投放，次日回笼，只抚平短期资金波动，不会改变市场中长期的资金格局。第二种呢，就是七天 天和14天的逆回购，周期更长，作用更稳，主要是稳住银行的整体流动性，稳住市场短期利率，解决阶段性的资金紧张，保障整个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常态化逆回购到底会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官方明确，第一，可以保流动性平稳，给银行补充短期资金，保证银行正常周转，正常投放信贷，市场资金不紧缺不断档。第二呢，就是稳住市场利率，通过精准投放和回笼，避免资金忽紧忽松，防止市场利率大起大落。第三就是服务实体经济，维持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保障企业正常融资，信贷稳定，为经济平稳增长托底。最后呢，要纠正一个普通误区，很多人以为啊，逆回购是大水漫灌，其实不是，这可是精准短期滴灌，资金到期自动回笼，只为对冲阶段性的资金缺口，维持市场平衡，不会造成资金泛滥，推高通胀。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逆回购就是央行调节市场资金的稳压器，只做精准调节，核心就是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金融、稳实体，保障货币市场平稳有序的运行。灵活就业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好消息来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正式落地了。从今之后啊，住房公积金不再是上班族的专属，所有灵活就业群体可以自愿缴存，和上班族一样享受公积金贷款提取的全部福利。不止如此，普通人公积金用途呢也是全面升级，彻底告别了闲置吃灰，实打实的改写全民住房福利。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对比，以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从业者、个体商户没有挂靠单位就交不了公积金，还有以前老的政策规定，家里的旧房装修物业费的缴纳呢是自掏腰包，有公积金也用不上，而新规落地之后，这些难题是全部清零了。住建部权威解读，本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让公积金跳出单一的买房功能，覆盖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的全住房周期。四大核心变化条条都是民生干货。第一呢，就是打破身份门槛，实现全民可缴。公积金呢是正式告别了上班族专属，个体工商户、各类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全部可以自愿缴存，不管是自主创业、跑腿跑单、居家做自媒体，都能够拥有公积金账户，享受低息购房贷款、日常提取使用的权益，彻底抹平就业身份带来的福利差距。第二呢，就是提取场景翻倍，用途全面扩容，这是本次改革最惠民的重磅升级。公积金提取场景从原来的六种直接增加到九种，新增了大家日常最刚需的两项，住房装修和缴纳物业费。同时租房提取也彻底取消了收入门槛，不用再审核工资条件。简单的来说呢，现在的公积金租房能用，买房能用，装修能用，养房也能用，真正实现了一笔公积金覆盖一辈子的住房消费需求，再也不是躺在账户里的死钱。同时目前不少城市还在探索就医提取等新场景，福利还会持续加码。第三，全国数据互通，办事效率翻倍。新规全面推进数字化升级，精炼提取贷款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同时实现全国公积金缴存记录互信互认，异地转移、异地贷款一键办结，跨城工作、异地置业的朋友再也不用来回跑腿重复提交材料，办事省心又高效。第四，强化全程监管，守住资金的安全底线。在放开福利的同时，监管同步升级，新规健全全流程风控机制，规范资金使用，细化监管手段，做到资金专款专用，全程透明可查，全方位守护每一位缴存人的钱袋子。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现在已经出台了超过440条公积金的优化政策，持续放宽贷款额度、提取条件、灵活使用和灵活就业缴存的限制。业内预判啊，后续各地政策还会持续松绑、持续扩面，公积金的普惠性呢也会越来越强。 这次的公积金改革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民民生红利，它彻底跳出了单纯服务买房的旧模式，既缓解了年轻人租房买房的刚需压力，也降低了家庭装修、物业养护的日常开销，更补齐了灵活就业群体的福利短板，让公积金真正走到生活当中，普惠大众。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木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5: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6: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长，搞得进城蚊虫最为难闻。
5: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7: 现在正是无花果去骨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去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置。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枝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那些全面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今后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的话。
5: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 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

0: 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淮南的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当地的易快交通投资公司拖欠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一年多了，总计近300万，多次讨要未果，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忙进行协调解决。接到了袁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反馈如下。经查，易快大通区智慧停车项目由淮南大通区政府招商引资，业主方为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通区境内进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投资建设改造优化，项目施工总包单位为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两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标。2024年11月起，总包单位与各分包单位在仅签订提前进场协议的情况之下，组织部分工人在淮南市大通区多个片区内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产生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核实处理情况，项目各方争议较大，且均不愿意配合核实处理欠薪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淮南市大通区政府已多次约谈项目负责人以及施工总包单位山西电建，要求总包单位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对山西电建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平台公司、区司法局、区信访局及法律顾问在区综治中心会议室共同约谈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代表。山西电建对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傅函表示该负责人并非公司员工。各分包单位提供的提前进场协议书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不予认可。因项目各方均不配合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且反映人袁先生系项目分包负责人，涉及农民工工资人员及金额需进一步核实，目前该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安徽省人社厅已督促淮南市人社局持续跟踪督办，并要求大通区有关部门与反映人袁先生保持沟通联系，告知处理进展情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

0: 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哈，您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安全规范开放的集中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远离传销，守护幸福。传销是致富陷阱，参与传销会让人倾家荡产、众叛亲离，从事传销活动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禁止传销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无传销城市，我们携手共建。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6: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执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听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7: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 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9: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当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立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 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1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0: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12: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型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来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14: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 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八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六大行动、十九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四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15: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九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报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一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一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一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6: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一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一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5: 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

0: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0: 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1: 安徽统筹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2: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感受深刻。波兰客商
3: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2: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合力波兰经销商 Adam，
4: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2: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一批优势产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九月单月，奇瑞集团出口汽车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忠：
5: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找到了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10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海外市场负责人方维宝：
6: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 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2: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隐喻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六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安徽易出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海：
7: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R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啊，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2: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徽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的安徽优势产业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等市场开拓新空间。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8: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 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徽台消息，10月9号上午，记者从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 AI 造物赛事品牌由三个赛事组成，分别为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形成创意应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AI 造物大赛侧重引领，定位为引领前沿创意的国际专业赛事，充分发挥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汇聚全球资源优势，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激发 AI4S 创意，提高安徽 AI4S 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侧重引商，定位产业应用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定位前沿技术应用突破，发挥中国计算机学会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及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据介绍，三项赛事坚持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均可通过各项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将面向社会开放。
0: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9: 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开年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安庆市宿松县左坝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鹏：
10: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馆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9: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11: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9: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樊城县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马鞍山市和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马彪：
12: 我们共投入收割资助700余台开展驱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9: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临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也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作成青苎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农机手葛成刚：
13: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我一天下来能收割70-80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9: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1: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

0: 平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 21.517 公里，是全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身、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中铁十一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彦龙：
1: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城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0: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淮富高铁、淮蚌高铁、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中铁四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部总工程师李猛：
2: 我们采用有闸无闸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闸无闸地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0: 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吴春磊：
3: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0: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淮蚌、淮富、潮马三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4: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的繁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建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云南游客顾文博：
6: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5: 繁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繁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繁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繁花园景区工作人员韩迎泽：
7: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5: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照河水质达三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合肥市庐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胡志伟：
8: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5: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疼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田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江苏游客贾玉荣：
9: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5: 为了让平田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

0: 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池州市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处水科工作人员张元。
1: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0: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2: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胡平珍：
4: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3: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何金华：
5: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3: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地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郑潘：
6: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3: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滁州市全椒县商务局电商股负责人王伟杰：
7: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3: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合肥市肥西县三河羽毛扇匠人刘文玉：
8: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3: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湖北武汉游客王莹：
9: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3: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0: 中央媒体看安徽。
3: 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攻关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关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科大力量。
2: 请听简讯。1到8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
3: 今年1到8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
2: 14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
3: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蒋建华教授团队联合香港大学、东方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拓扑量子物理领域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改写了人们对拓扑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期刊上。
2: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
3: 近日，我省首个 AR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
2: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1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听众朋友， 午间的12点30分，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晴天，偏东风二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南南部是28到30度， 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 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 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是12到14度， 淮河以北北部呢是13到15度， 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 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7到29度。 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 今天白天和明天呢，合肥地区都是晴天， 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 最高温度27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困境，只有面对它，接受它，改变它，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也有能与人生棋逢对手的实力。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准时为您送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00再重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那周末呢，也是我们一周精彩内容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先来了解到的是，老年人坐地铁有了全流程防护。进站找不到直达电梯，换乘看不清复杂的标识，候车时冷气的温度过低，出站呢还要爬漫长的台阶。这些老年人搭乘地铁时常遇到的难题，如今啊迎来了破解的良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呢，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出行的整个链条，从多维度呢，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呢，已经进入了中度的老龄化社会。2025年度的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呢，截至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随着老年群体出行需求持续增长，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改革不仅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答题，更是保障老年人平等体面出行权益的关键抓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轨道标准研究室主任、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黎晴向记者列举了老年人乘轨出行时总会遇到的一些烦心事。比如说，进站的时候，自助售票机字太小，操作时间短，不会智能设备的老人购票呢，就遇到了困难。导向标识看不清，广播音量不可调节，遇到问题求助渠道有限。而换乘时呢，部分线路换乘的线路比较长又复杂，老年人也容易迷路。通道存在着高差还有扶手缺失的问题。候车的时候的一些站台座椅和饮水设备配置不足。屏蔽门和列车间隙存在着踏空夹人的风险。还有空调直吹会造成身体的不适，应急医疗救助点位又比较少等等。 特别是在乘车的时候，列车启停加速这个加减的速度大，而车门开关的时间短，行动迟缓的老人呢，常常是来不及上下车。而有的车厢呢，缺少轮椅停放固定区域和扶手防护，车厢地板与站台的高度又不匹配，存在着贯通道高差等一些问题，极易导致老年人绊倒或者是磕碰。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反映，出站的流线与电梯扶梯衔接不顺，垂直升降设施呢难找，出站后呢缺少适老化过渡设施等等问题。那为了给老年朋友营造舒心的乘车环境，黎晴介绍，这次出台的标准呢，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还有站台乘降环境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要求适老化流线应覆盖老年乘客出行的全过程场景，包括车站的站前广场、出入口的楼梯、扶梯以及电梯、售票窗口、安检区域、检票闸机、付费区、扶梯、电梯、站台候车区、乘车等各个环节。针对易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标准还专门设置了防护要求，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老年人坐地铁有了全流程防护，这下咱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老年朋友出行也能够解决大家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老年科普，守护银发安康，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正式出版。近日呢，由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季明华担任分册主编的《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大字有声版，作为全民科学素质丛书的重要分册，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呢，是江苏省“十五五”科普出版标杆项目的成果之一，聚焦老年群体科普刚需，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大字有声的友好形式，为老年人送上了一份实用的科学知识读本。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直击老年群体现实生活难题，重点围绕着保健品诈骗防范、认知障碍科学防治以及健康生活理念等老年人高频关切的问题，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给出可落地好理解的科学应对办法。书籍专门采用了大字加有声版的设计，适配老年人阅读习惯，降低阅读门槛，老年人既可以阅读文字，也可以收听音频，方便居家学习。作为丛书五大分册之一，《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立足江苏老龄化的省情，内容呢也贴近老年日常生活，力求用接地气的科普内容帮助老年人树立科学观念，远离各类的健康谣言和消费陷阱，守护晚年身心健康。

0: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富养自己？都说孩子要富养，现在孩子长大了，该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好的富养自己。怎么做？第一，心态要乐观积极，这种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第二，身体要健康，饮食要均衡，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分，练习要适当，对身体的一点点不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大毛病的信号。第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培养兴趣，比如绘画、书法、音乐、种花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锻炼了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四，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一辈子殚精竭虑地为家庭、为家人打拼，临老退休了，该考虑如何富养自己了。您说呢？我是后知后觉，愿你是个幸福的人。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各位老友朋友们，人到晚年啊，日子里的感悟啊，往往都藏在平平淡淡的点滴之中。我知道呢，有很多的老友平时呢，喜欢把所见所想落笔写成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都是自己真实的生活心底的感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两位老友用自己的笔记录岁月，诉说心境。第一篇呢叫《老来触网》，接触互联网的触网。刚退休那会儿啊，我还有些抵触用智能手机。女儿说我性子倔，我却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手机说到底只是用来联络的工具，能打个电话就够了。真正打消我这份固执的念头，是在重庆求学的外孙。他常年在外，一年也难得回来几次。平日里想他了，我只能翻出照片来看。一天呢，女儿见我独自翻看外孙的照片，便过来教我用微信打视频电话，说这样就不用总盯着照片思念了。在女儿的耐心指导下，我终于从手机屏幕上见到了外孙。从那以后，我每周啊都会和外孙视频通话。很多时候他在屏幕那头埋头写作业，我就在这头静静地看报品茶，祖孙二人隔着屏幕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偶尔抬头闲聊几句家常，心里满是温馨。慢慢的，我熟悉了手机操作，也不再局限于视频通话，我开始学习发朋友圈，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生活。从最初简单的转发权威养生文章，到慢慢的动笔写文章，再到开通属于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不少老朋友看到我的文章纷纷点赞留言，一句句真诚的肯定和夸奖，让我体会到被记挂、被理解的温暖。我素来喜爱写作，早年习惯用笔书写，后来改用电脑码字，而如今手机也成了日常写作的载体。用手机随手写下思绪十分便利，无论身处在何处，灵光一闪就能够立即记下来。我也乐于和老朋友保持往来，从前只能靠电话联络，而如今一条微信便能够互通近况。我还一直在主动接触各类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借助 AR 工具梳理文稿，拿起手机拍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留存日常。在不断的摸索学习当中，我渐渐读懂了

数字时代的意义。学习数字技术，接纳新鲜事物，从来不是为了追赶时髦，而是为了让原本的生活更加丰盈，让晚年时光过得更从容、更自在。步入晚年，最可怕的不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是内心变得麻木沉寂。数字时代的各类新工具为我打开了一扇眺望外界的窗，亲眼看见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而我也能够融入其中，不掉队。好，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叫《老来触网》，下面呢再给大家分享的另一篇也跟网络有关，叫《网购让生活多了一份乐趣》。这位朋友写道啊，我70岁开始学习网购，一晃已经网购快7年了，前后交易了762次，买的全是家里日常用的小东西。方便又快捷的网购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它也让我心里生出满满的幸福感。网购刚兴起那会儿，看着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我只觉得是赶时髦，一点都不羡慕。仍然按照老习惯买东西，想买啥就跑商场逛集市，认真的挑选，可常常是买不到称心的，让我心生烦恼。就拿买衣服来说，我年纪大了，体型偏胖，商场里很难找到适合我的尺码。听说网店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穿的大码宽松的衣服，于是呢，我便萌生了网购的想法。孩子们知道了我的心思，便手把手地教我从网购怎么操作，商品质量怎么把关，到相关的法律保障、平台约束规则等等，全都讲得明明白白。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单买的是写毛笔字用的宣纸，下单时间是2020年5月3号，一包宣纸花了我22块钱。下单后的第3天下午，一大包从江西宜春寄来的宣纸直接送到家门口，手机还弹出消息提醒我收货、写评价。第一单顺利地收到货，我特别兴奋，孩子们也连声地夸赞道，老爹都70岁了还能学会新本事，真了不起。从那以后，我把网购当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下了几10单之后，我也慢慢地摸熟了挑选商品、换货、退货的整套流程，还学会了如何跟商家、快递公司咨询沟通。人上了年纪啊，记性有时候不太好，我专门做了一份网购登记表，表格呢分为5栏，序号、商品名称、下单时间、金额、简单备注。下完单马上登记，收到货就用红笔划掉。这本登记表已经写满了24页，762笔订单记得清清楚楚。网购近7年，我感触颇深，足不出户就能够选购商品、下单、收货、验货、评价，这套流程动手又动脑，既方便了自己的生活，还让晚年生活多了一份乐趣。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两位老友记录的日常哈，同样是我们的暮年时光，可是呢大家对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触网，也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体会，但是呢同样的都有着平和豁达的一个心态。其实我们说写作呢并不是一定文人的专属，咱们普通人提笔记录生活，抒发心情，本身就是一件愉悦身心的乐事。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有想写的短文随笔生活感悟，也欢迎投稿给我们的快乐老友记。

0: 我叫小静，这就是我的奶奶，一个在大家眼中记性有点不太好的老太太。
1: 你看我真的，
2: 奶奶。
0: 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可是家里名副其实的记忆大王。
1: 奶奶，没记错时间吧？
2: 你以后不用来接我了。
1: 你小时候不是叫我保证每天来接你回家吗？
0: 关于我的事，奶奶总记得清清楚楚的。
2: 您的礼物。
3: 谢谢小静。
0: 当我看到奶奶的日历，
1: 今天是小静第一天上幼儿园。
0: 她记得答应我的每一件事。
1: 奶奶想这第一个来等你回家。
0: 记得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小静说喜欢穿我打的毛衣。
4: 真漂亮，我还喜欢。
3: 去年是
1: 1.07米，
5: 一眨眼小不点就长大了。
6: 奶奶，我回来了。
7: 西瓜在冰箱最下面那格。
0: 年复一年，一笔一画，无数个幸福的瞬间，织成了温暖的岁月。
8: 奶奶，现在谁还自己织毛衣啊？又费眼睛又不好看。
9: 我跟您说过的，你是不是忘了呀？
0: 时光流逝，记忆也许会慢慢褪色，但爱永远不会。
1: 饭还吃得习惯吗？奶奶老了，不记得了。
0: 奶奶，以后您的事儿让我来帮您记着。
9: 奶奶，您织的毛衣可真暖和，可喜欢了。
0: 就像那些时光悄悄流逝了，但奶奶的爱却始终在那里，永远不变。
10: 岁岁团圆，爱记心间。
1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3: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那说到老年生活，什么样的日子才算是舒心安稳呢？其实很多老友朋友们肯定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段很实在的总结哈，说在慢慢老去的时光里，有8样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不用多贵，却渐渐都拖着晚年的安稳。不妨看看您已经占了几样。第一呢，就是硬朗的身子骨，这是所有晚年幸福的大前提。身上没有什么难缠的慢性病，行动自如，吃饭香，睡得稳，不用总往医院跑，那能够自己的出门晒晒太阳，逛逛街，这份健康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那第二样珍贵的就是够花的养老钱，不用追求大富大贵的存款，手里的积蓄能够覆盖日常的柴米油盐开销，看病吃药不用伸手向晚辈发愁，遇到点突发状况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份不慌不忙的经济底气能让晚年日子过得踏实又硬气。第三就是丰盈的内心世界，人到老年最怕的不是没人陪，而是精神空落落的。要是内心富足饱满，哪怕是一个人在家待着，也能够把小日子安排得津津有味，不会总陷在空虚无聊里，日子自然也就越品越有滋味。第四呢，是独自生活的底气。人生走到后半程，

终究要学会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雨，能够自己打理好一日三餐，能够处理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不用事事依赖旁人，把生活的主动权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日子才能够过得自在又有滋味。第五呢，是心里的小寄托，不用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以是养花种草、下棋钓鱼、读书写字、跳跳广场舞，哪怕是每天追一点自己喜欢的剧，只要心里有个盼头，日子就有奔头，不会整日东想西想，陷进虚无的情绪里走不出来。而第六呢，是聊得来的小圈子，朋友不用多，三五位处了一辈子的老伙计就够了，闲下来可以约着下下棋、晒晒太阳，遇到堵心的事儿也能够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第七呢，就是放得下的通透智慧。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过去的遗憾、纠结的旧事儿，该翻篇就翻篇，已经成定局的事儿也没有必要再揪着不放，浪费心力，把心里的包袱都卸掉，轻装上阵，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轻松又顺畅。那最后第八，就是平和淡定的好心境。人到老年啊，最该练的就是不较劲的心态，遇事多往好处想，不急躁，少计较，情绪稳得住，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气，这份从容淡定就是最好的养心秘方。说到底，晚年最值得珍惜的福气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啊，而是身上没有什么病痛，心里没有什么烦心事，身边呢有能说心里话的人，眼里还能够看到生活的小光亮，稳稳当当地兜住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幸福。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58，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这几年啊，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健身的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啊、弹力带、壶铃、瑜伽球，大家都很熟悉，也没少往家里搬吧。但是啊，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时雄心壮志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呀，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呢，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才算是举到位了呢？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就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啊，就出在你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另一位呢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两位专家呀，将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
10: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11: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10: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11: 对，
10: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对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11: 对，
10: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12: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 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啊，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反复扭伤的情况。
10: 嗯，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嗯，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健身房的一些大器械，小器械看上去好像体量比较小哈，但是其实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12: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变，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啊忽略了一件事儿，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是有耐受上限的，超过了身体的耐受上限就会出现运动损伤。器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在不该练的时候练，用不该用的方式去练。
10: 有这样一位女性圈友朋友，她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他也分别来利用他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6: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儿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 胡林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10: 嗯，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哈、啊、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二珍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他可能想捡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11: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塌、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1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11: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10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2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10: 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啊。
11: 对，
10: 好，袁主任，
12: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都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10: 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你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 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啊，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12: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的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10: 这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它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

0: 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1: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
2: 哎呀，
1: 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弹到了他的左眼，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2: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2: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啊，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儿。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适度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2: 往里拉。
0: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力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力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1: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重深蹲，
2: 就这个动作对吧？
1: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啊，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带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髌骨外侧的压力。所以我的建议啊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蹦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2: 明白。
1: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后啊，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积液，那么说明训练刺激啊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减少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量后仍然肿胀，那建议要到医院做一个髌骨轴位片，或者做一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2: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哈。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瑜伽球啊，做这种瑜伽训练的，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0: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 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嗯。

0: 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这样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一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然后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的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1: 那我要强调一个禁忌，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2: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居家锻炼不踩坑，科学选择运动器械。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江淮大地的百年文脉中，有一所高校以弦歌不辍的坚守，书写了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篇与传承。它诞生于晚清新学浪潮之际，开创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跨越三个世纪，辗转三座城市，在一次次磨难中重生，在一次次坚守中成长。从1897年求是学堂启智办学，到2022年跻身国家双一流建设方阵，安徽大学用百余年的深耕坚守，扛起安徽本土首所高校的时代重任，书写了与江淮大地共生共长、育人兴晚的壮阔教育篇章。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追忆安徽第一所高校的百年弦歌。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案卷，一件件档案静静诉说着这位江淮第一学府的兴衰更迭、薪火传承。从晚清学堂的初创名录，到抗战西迁的悲壮记载，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珍贵手记，到211工程立项的恳切公函，一页页史料，一卷卷档案，串联起安徽大学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奋进之路。1896年7月，一位名叫邓华熙的官员抵达安庆，出任安徽巡抚。面对着甲午战后风雨飘摇的国势，他深知传统的封建教育已无法支撑起一个行将巨变的时代。第二年，他上奏清廷，依托安庆新进夫书院创办求是学堂，由此拉开了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学堂历经严格，先后更名为安徽大学堂、安徽高等学堂。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安徽高等学堂同学会会员录，北大理科主任王兴拱、司法部官员熊元香、留学美国的严红贵，这些活跃于政界、学界、司法界的名字，仿佛是安徽高等学堂播撒的一枚枚种子，在时代风云中生根发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因时局动荡被迫停办，但求是的基因已深深嵌入江淮血脉，成为安徽大学最早的办学渊源。进入20世纪20年代，振兴安徽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 1921年，时任省长许世英首倡设立安徽大学筹备处，但财政的拮据、军阀的混战让建校梦几度搁浅。直到1927年，国学大师刘文典受聘主持筹建工作，办学进程迎来关键转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一栏档案中勾勒了学校初具规模的图景，王新拱、杨亮公等校长接续奋斗，文理法三院扩充。然而就在学校蒸蒸日上之时，1931年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代理校长何鲁在全校大会上悲愤陈词，救国的责任在青年自己身上，全校师生挺身而出，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义勇军、抗日女子救护队相继成立。即便是在这样危难之际，大学的根本学术并未被遗忘。1933年，校长程衍生亲自撰写校歌，以前月苍苍，江淮汤汤，咏皖地风骨，以文化批成民族世昌，立办学初心，以文教之力守护民族文脉。彼时的安庆城畔，名诗云集，姚永溥、朱光潜、陈望道、周建人、郁达夫等一批学术巨擘执教于此，学校声名鹊起，时有于京沪一带仅次于上海同济之誉，创造了近代安徽高等教育的辉煌。在教务长傅彤、李延清的努力下，学校率先推行导师制，创办农学院，深耕农学研究，助力乡土振兴，在办学报国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盛世办学不易，乱世守学更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蔓延江淮，治学兴教的平静岁月至此戛然而止。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国立安徽大学简况，以异常冷峻的笔触记载了接下来最惨痛的一页。战局愈趋严重，李校长及大部职员均已离职，安庆告急。汪校长乃领导学生沿安河路北上，至陆安转隶黄，嗣后迁至湖北沙市拟筹备复校，但以经费来源断绝，校务

0: 遂告停顿，省立安徽大学落此结束矣。档案引文中的省立安徽大学称谓，正是抗战时期的安徽大学的校名。1938年，日寇逼近安庆，学校向大别山腹地湖北沙市撤退，18万册珍贵图书和教学仪器星散于流亡路上。一所苦心经营的大学因国难而戛然终止，那是安徽高等教育史上最沉重的静默。然而文明的火种岂会轻易熄灭？1945年，抗战胜利，晚期知名人士与青年学生的复校呼声激荡于江淮之间。国立安徽大学简况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这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间。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在安庆恢复安徽大学。同年11月11日，国立安徽大学在战后的废墟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经济学家陶寅等晚籍学者奔走筹备，让颠沛流离的学府重焕生机。遗憾的是，这短暂的安宁仅仅持续了3年。1949年，长江流域的洪水泛滥，迫使这所命运多舛的大学再次离开古城安庆，顺江而下，迁至当时安徽省经济重镇芜湖。在芜湖，国立安徽大学与省立安徽学院合并，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内唯一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迎来重大调整。据关于安徽大学校址迁移问题的批复档案记载，1952年9月，中央同意将安徽大学从芜湖迁至省会合肥。按照全国院系调整部署，1954年，安徽大学建制撤销，其师范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为安徽师范学院，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和安徽农学院，今天的安徽农业大学，两校由此开启独立办学的新篇章。1956年，中共安徽省委决策计划于1958年前在合肥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校名定为合肥大学，校址选在今龙河路南一带，并开始基建。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任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合肥大学校长，学校千方百计延揽人才，扩大师资队伍。同年秋季，首届新生入学，各项教学筹备工作有序推进。1958年9月16日晚，在合肥稻香楼宾馆西院视察安徽的毛泽东主席应曾希圣之请，为学校题写校名，弃合肥大学而定安徽大学，继其立足全省，赋能江淮，兴教兴晚的深厚期许。自此9月16日被确定为安徽大学的校庆日。毛泽东主席的这份期盼，在改革开放时期化为安大人实干兴校的强劲动力。从跻身211工程到入选双一流建设方阵，安大人用一次次突围进阶回应着这份跨越时代的嘱托。1993年，国家211工程全面启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校。对于一所地方省属大学而言，这是一场激烈的竞技。在安徽省档案馆藏的安徽省政府教育部关于请批准安徽大学211工程立项的函中，我们看到了省校两级的倾力争取。公函恳切陈词，安徽大学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 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重点建设安徽大学已列入了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95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安徽省政府专项拨付8000万元建设资金。安徽大学从1993年开始申报，历经部门预审、立项审核，终于在1999年12月，国家纪委批复同意安徽大学95-211工程建设计划。此次成功立项是安徽大学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安徽本土高校正式跻身全国重点建设高校行列，大幅提升了安徽高等教育在全国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从1928年安庆灵湖旁的教育火种，到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名安徽大学，从安庆江畔的朗朗书声，到芜湖镜湖的短暂驻足，再到合肥巍巍学府的今日气象，这条路安徽大学走了近百年。回望百年，安徽大学的迁徙史正是一代代知识精英追寻理想、更续文脉的奋斗史。无论是同学会会员录里星散四海的名字，还是毛泽东主席题字的校名手记，还是211工程立项公函，他们不仅仅是纸张与墨迹，更是这所大学用教育守护文明火种，以办学回应家国命运的生动缩影。当今日的校园里响起前月苍苍江淮汤汤的古老校歌时，我们便知档案里封存的过去正是照亮这所大学下一个百年的明灯。安徽大学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实验室里卡脖子难题的学术攻坚，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与人才支撑，这所百年学府始终将自身发展深深融入国家发展的脉动之中，正在为新的百年征途书写崭新的篇章。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第四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赫然在列，顺利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徐淑云教授亦名列博士生导师名单。一纸沉甸甸的文件，正式宣告安徽省属高校实现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博士点以及博士生导师零的历史性突破。而这场零的突破背后，沉淀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长跑。在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历程中，药理学始终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标杆，许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安徽省属高校的第一个博士点偏偏是药理学？为什么这个突破口会出现在安徽医科大学？答案可能要追溯到1926年。1926年，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科大学在上海创立之初，便已将药理学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彼时校园狭小，条件简陋，但学校硬是在有限的场地中辟出一块药圃，种植常用生药供学生实验。这方小小的药圃构成了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最早的实验室，一粒学科的种子就此悄然埋下。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迁建安徽，药理学科 被列为全校七个基础学科之一。由著名药理学家、华东三教授之一的邢门恒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邢门恒带领团队主编了全

全国医专通用的药理学教材，一时声名远播。1956年，学校药理学、人材解剖学、生物化学三个学科率先获得副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安徽高校中首批研究生学位授予点。邢文恒教授也由此成为我国最早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之一，而在他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中，便有后来享誉全国的药理学家徐淑云。薪火相传之间，学科血脉愈加深厚。留校任教后的徐淑云迅速展现出卓越的科研才干。据档案记载，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高血压发病率较高，面对周恩来总理深入研究高血压的新治疗方法和药物的号召，徐淑云成功研制出广地龙、冲五酮合剂，还自创了大白鼠伪测压法。该方法后来在全国降压新药的动物试验中被广泛应用。学术思想的跨越往往能带动学科的飞跃。经过多年潜心沉淀，徐淑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炎症和免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者相互重叠但不可分割的划时代观点，并据此对抗炎药与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进行了重新分类。这一开创药理学研究新领域的理论突破，不仅促成了中国药理学会抗炎免疫药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更奠定了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思想破冰之后，平台建设也水到渠成。1984年8月，在徐淑云的倡导下，安徽医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下设抗炎免疫药理、新药评价、神经免疫药理和临床药理四个研究室，具备了从整体到细胞分子水平的完整科研条件。不仅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抗炎免疫药与抗衰老药研究基地，更于1991年获评为国家级优秀实验室。至此，学科已积蓄起向更高层次冲刺的充沛力量。随着学科积淀日渐深厚，搭建完整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成为必然选择。徐淑云将目光投向博士点申报，当时学科已有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及主管技师19人，硕士学位以上人员占比达 57.7%， 可见学术梯队结构合理。恰逢1989年国家启动了第四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工作，但利好之中也伴随着巨大挑战。国家明确提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要稳定一个时期，第四批一般不再新增。而此时的安徽省属高校尚无一个博士点，竞争之残酷不言而喻，一场零的突破攻坚战就此拉开序幕。关于申报的具体过程，现存史料中记载寥寥，但从1986年校友、后任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的魏伟教授回忆中可见一斑。据他回忆，留校当年大家研讨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实现省属高校博士授权的突破。徐淑云校长和张方振、陈敏珠、马传庚等老师组成专班，带领一批年轻人整理申报材料。当时没有电脑，我们一遍遍手抄资料，反复推敲，真的是三易起稿。初稿梳理框架脉络，二稿凝练核心亮点，三稿逐字润色修改。无数个深夜，灯下是沙沙的笔声与反复涂改的稿纸，字里行间尽是当年攻坚之艰辛。在2021年药理学博士点建设3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校领导特别提到

0: 当年以著名药理学家徐淑云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安医前辈，在极其艰苦的教学科研条件下，以服务我国医药健康事业发展、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学人才为初衷，取得了学校博士学位授权的重要突破。极其艰苦四字，既是当年硬件条件的写照，也道出了申报过程的不易。一所初出茅庐的省属医学院，既要和众多部属或名校同台竞争，又缺乏可供借鉴的申报范本，其艰难可想而知。1989年5月，徐淑云带队赴京参加博士点专家答辩会，面对满座的国内药理界泰斗，他沉稳从容，将安医药理学科60余年的厚积薄发转化为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科研案例。汇报结束后，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又经过长达1年多的等待，1990年11月20日，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正式发文，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获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徐淑云成为安徽省属高校首位博士生导师。捷报传来，全校振奋，这不仅终结了安徽省属高校没有博士点、没有博导的历史，更让安徽医科大学建起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标志着学校药理学正式跨入了医学人才培养的国家队方阵。博士点获批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此后，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学科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据1993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向省教委递交的关于建议将我校药理学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的报告记载，1991年学科教研室46人，有教授3人，副教授9人，26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同时，学科选派10多位青年教师赴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研修和攻读博士学位，多人成长为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学术骨干，并斩获重磅科技奖项。结构合理、具备广阔科研视野的学术梯队日益成熟，人才梯队初具规模，培养链条也向更高层次延伸。1992年，李俊成为安徽省属高校培养的首位药理学博士生，开启本土博士培养的新篇章。2003年，获批省属高校首批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获批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25年5月，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更是跻身 ESI 全球前1000分之1，学科实力实现跨越式攀升。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核心博士点成功拉动了整个学科群的崛起，药理学培育出来的大批博士后来陆续成长为老年医学、内科学、神经病学、少儿与妇幼保健学及基础医学等多个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力量。今天重新审视这段零的突破的历史，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学科的荣光，更镌刻着江淮大地上高等医学教育不甘人后奋力追赶的时代记忆。从1926年那方微小的药铺，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列的优势学科，安徽医科大学。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

0: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8: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我国每年约800万新生儿出生，约60%足月儿和80%早产儿出现黄疸，光疗是最普遍治疗手段。校准规范明确了设备剂量特性、校准条件、项目及方法，让光照治疗更安全、精准、有效。国家药监局近日修订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用药行为限制，服用后不得驾驶机、车、船，禁止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

0: 朵精米仪器，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抑制中枢神经，导致嗜睡，反应变慢。药价已成为忌酒价，毒驾后的又一重大道路安全隐患。服药后驾车引发的事故约占全部交通事故的10%。抗组胺药、镇静催眠药、抗抑郁药、解热镇痛药、降压药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服药期间应多加留意。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9月18日，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万例，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近379万人份。从2.3万例到2.4万例，仅用112天。今年3月，中华骨髓库获颁世界骨髓库全标准认证证书，标志中国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迈入国际一流水平。入秋后，脑血管急症高发，专家提醒：脑出血起病急，进展快，突发剧烈头痛、口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等是危险信号，需立即就医。长期高血压是最主要诱因，约80%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发现疑似患者应立即拨打120，让其就地平卧，头部偏向一侧，切忌自行搬动或喂水喂药。预防脑出血，管住血压是第一要务，应遵医嘱规律服药，将血压控制在149/毫米汞柱以下，并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保持情绪平稳。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漏尿、下腹坠胀，总觉得有东西掉出来。很多女性的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生完孩子都这样，自己会好的。但这些症状真的能自愈吗？不治疗会怎样？产后好多年再做康复还有没有用呢？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那周主任，其实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4: 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她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呐、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呐、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除严重的，它脱除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 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3: 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4: 对
3: 对，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4: 对
3: 对吧，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4: 对对对，
3: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4: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3: 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4: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3: 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一个多月，
4: 42到56天，
3: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4: 对，
3: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4: 对，
3: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4: 那么
3: 如果说有问题，
4: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3: 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4: 四个月内，哎，对，
3: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4: 最好的这个时期。
3: 哦，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但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她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4: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冈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 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它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3: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4: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他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呢，首先你要定位准确，你要找到我的盆底肌位置，
3: 对对，就像我们练肱二头肌，那我们必须就要去练哑铃，对不对？它能够有针对性的知道哪块肌肉它会动起来，
4: 对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
3: 对，
4: 可能比我们在临床中指导我们的产妇呀，或者些就是老年患者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找不到，它的本体感缺失以后，就是他不知道他盆底肌在哪，因为他又不像我的体表肌肉，
3: 对
4: 对吧？我指哪就是哪，
3: 对，我能感觉得到。
4: 对，所以呢，我们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3: 哦，吹气球。
4: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3: 哦，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4: 对对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他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3: 要张弛有度。
4: 对，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 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
3: 对对，
4: 也起不到
3: 应有的
4: 作
3: 用。对，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叫事半功倍。
4: 对对对，找到方法。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肛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4: 有好处。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

0: 有用吗？
1: 盆底康复呢，其实是贯穿着我们女性全生命周期。那么盆底康复的一些方法哈，它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就是相关的指南以及专家共识中，都是普遍公认的，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所以不管你是产后多少年。多长时间、什么时期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都是首选我们的盆底康复治疗的。
0: 就
1: 所以
0: 是
1: 都
0: 像，
1: 是有效果的。
0: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产后4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
1: 对，
0: 不代表4个月以后我们做就
1: 就
0: 没
1: 没
0: 有
1: 有效
0: 效
1: 果了。
0: 果。
1: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0: 只
1: 说的。
0: 不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仪器的一些辅助治疗？
1: 对，我们就是凯格尔运动是一个主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院的一些就是康复治疗的技术呢，其实更多的是采用的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那么包括我们的盆底的电刺激呀、磁刺激呀，还有我们的生物反馈疗法，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能量技术中射频呐、激光啊等等，它是多种的技术手段。还有呢，刚才也有一个就是。问到提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讲还可能会结合到我们的药物疗法，对吧？药物疗法，所以呢，它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甚至呢，就是中重度的问题，我康复治疗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又去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
1: 对。
0: 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
1: 对
0: 只
1: 对
0: 不
1: 对，
0: 过可能是越早越好，但
1: 对，
0: 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了。
1: 对，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
0: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你正好接着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0: 对
1: 所
0: 呀，
1: 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
0: 对，
1: 当然呢，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可能
0: 对，
1: 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去。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造成的损伤没有及时修复，那我再次怀孕以后，妊娠期间、分娩期间，那无异于对我们原来已经受损的这个盆底肌呢，又是雪上加霜，又是更加的沉重。那这时候我可能在二胎以后，你的所有的症状都会更加的严
0: 严
1: 重。
0: 重，
1: 哎，
0: 它
1: 对，
0: 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可能会有所愈合，但是它没有完全愈合，然后
1: 对，
0: 再一次受到冲击之后，它这个撕裂口会更大，
1: 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
0: 你
1: 这
0: 需
1: 个，
0: 要修复，或者是你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
1: 更
0: 长，会
1: 长。
0: 多，
1: 对，更多或者可能疗效来说呢，也不如我们及时修复疗效来得更好。
0: 所以宜早不宜迟，
1: 对，
0: 千
1: 是，
0: 万不要等。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盆底健康。

0: 关注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的早期识别。那像我们所说的，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叫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脱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我们的前后壁啊、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起垂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1: 盆底功能障碍不会自己长好，越拖代价越大，所以从今天开始，别把沉默当忍耐，别把羞耻当习惯，说查就查，该治就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七气
1: 六玄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增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天竺，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调理很久，始终摆脱不了反复复发的困境。核心问题大多卡在用药收尾环节。肝功能指标正常，能不能立刻停药？保肝降脂降糖药物需要吃满多久？如何科学减药、规范复查，从根源杜绝脂肪肝反弹，彻底逆转病情？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脂肪肝标准化全周期用药，帮大家彻底摆脱脂肪肝困扰。
5: 绝大多数脂肪肝患者反复发作，常年无法根治，最大最高发的误区就是传媒指标一恢复正常就立刻停药。首先记住核心知识点，贯穿全程，传媒恢复正常不等于肝细胞完全恢复，传媒只是反映肝脏急性炎症的短期信号指标，数值下降速度很快，但破损发炎的肝细胞完整修复、肝细胞膜的重塑需要充足的时间去巩固治疗。仓促一次性停药会直接造成肝细胞炎症卷土重来，指标快速反弹。第一类人群，轻度脂肪肝炎，转氨酶轻度升高，无三高、无肥胖、无饮酒，通过规范服药加严格标准化的生活干预，复查肝功能全套完全恢复正常以后，不能立刻断药，需要巩固一到两个月，稳定肝细胞膜修复，之后循序渐进减半药量，持续服用两周，再逐步停药，阶梯式减量能够最大程度避免转氨酶快速反弹。这类人群总疗程建议不少于三个月，不可短期服用药后快速停药。第二类人群，中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多次复查反复异常，合并高血脂、二型糖尿病、长期饮酒的人群，这类人群肝脏损伤持续时间长，全身代谢紊乱问题复杂，肝脏脂肪堆积根基很深，标准完整疗程通常需要六个月以上，很多人断断续续吃药，吃一个月停半个月，肝脏反复发炎反复受损，长期下来极易诱发早期肝纤维化，增加肝硬化风险，稳定不间断除疗程规范用药才是彻底逆转脂肪肝的核心关键，切勿中途随意断药。很多人只单独检查肝功能，漏掉关键代谢肝脏影像项目，看似指标好看，实则肝脏脂肪肝持续堆积，停药后立刻复发。一、肝功能全套，重点观察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判断肝脏急性炎症是否稳定。无三高基础病人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合并三高、长期饮酒人群缩短至两个月一次。二、血脂四项，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排查代谢根源有没有改善，这是脂肪肝复发最核心的诱因，必须和肝功能同步检测，不能只查肝脏指标。三、

0: 腹部肝脏 B 超，直接观察肝脏脂肪浸润程度前后变化，对比脂肪沉积减少情况，每半年做一次，直接判断调理效果。四、重度脂肪肝，长期转氨酶异常，饮酒超过5年的人群，额外增加肝脏的弹性检测，精准排查肝纤维化、肝脏硬度变化，敏感度远高于普通 B 超，每年至少检测一次，提前筛查肝纤维化风险。很多人只盯着肝功能单一指标，指标正常就放松饮食、运动管控，但血脂、内脏脂肪没有下降，肝脏脂肪堆积没有改善，停药之后脂肪肝一定会复发，前期所有的调理全部白费。最后给大家一套可乐滴完整闭环的脂肪肝治愈3阶段逻辑，全程缺一不可。第一阶段，药物对症控制炎症，修复肝细胞；第二阶段，足疗程巩固治疗，阶梯减量缓慢停药，不随意断药，不快速一次性停药，巩固肝细胞修复效果；第三阶段，生活方式长期终身维持，坚持控油控糖，稳定健康体重，不熬夜，杜绝酗酒，药物仅短期辅助，健康自律的生活习惯才是根除脂肪肝发病的核心。脂肪肝是为数不多完全可以逆转的疾病，不像乙肝肝硬化无法彻底根治，只要精准分清脂肪肝分型，对症规范化用药，按时规律全套复查，长期坚持生活自律，绝大多数人可以彻底摆脱脂肪肝，恢复正常肝脏功能，远离肝硬化和肝癌。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经常补充维生素 D， 痴呆风险下降40%。我之前呢讲过维生素 D， 它的主要来源是紫外线，在维持骨骼和肌肉骨骼健康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而最近几年呢，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 D 水平跟痴呆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痴呆症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社会里面普遍关注的问题，与老龄化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流行率显著增加。数据显示呢，在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啊，痴呆症的总流行率高达6%，基本上每17个人当中就有1名痴呆症的患者。其中啊，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阿尔兹海默症。不管是哪种痴呆症，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隐匿性的开展，这个也是最大的困扰。现在有临床证据显示痴呆症的进展无法逆转，所以呢，早期的预防格外的重要。在各种预防手段当中，膳食营养是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维生素和矿物质。3月，加拿大、英国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显示补充维生素 D 可能有助于预防痴呆症，服用维生素 D 组患痴呆症的风险也降低了40%。而且研究对于不同性别还发现，虽然维生素 D 对所有人群都有效，但是跟男性相比，女性的效果明显更大。跟有轻度认知障碍迹象的人相比，对认知正常的人的影响也更大。这项新研究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生素 D 可能成为预防痴呆症的有效药物，特别是对于认知能力下降的高风险人群。目前呢，研究人员正在进一步的完成随机对照试验，通过临床试验来证明维生素 D 在痴呆症的病程早期干预的有益性。中国营养科学全书的数据显示，亚洲普通人群的维生素 D 缺乏率高达78%到98%，基本上就是10人9缺都需要补。那维生素 D 该怎么补呢？通常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有2种，饮食和晒太阳。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并不多，一般呢主要存在于脂肪含量高的海鱼啊、鱼卵啊、动物肝脏啊、蛋黄啊、奶油和奶酪当中，比如三文鱼、沙丁鱼等等海鱼、动物肝脏以及蛋黄当中，瘦肉、奶、坚果当中含微量的维生素 D， 蔬菜、谷物和水果的维生素 D 就少到几乎没有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晒太阳，我们通常说的晒太阳补钙补的就是维生素 D。 当人体皮肤裸露在阳光当中的时候，就会合成维生素 D， 它可以说是一种阳光维生素了。其实呢，关于晒太阳和降低痴呆风险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当中。2022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联合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立医院的研究团队发表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内科学的一项研究，也提示适度晒太阳可降低痴呆风险。这个研究啊，纳入了36万2094名成年人的数据当中，随访9年期间，1.15%的人首次诊断为痴呆症。而加入了户外日照时间再分析，日照平均每天1.5小时，夏季每天2小时，冬季每天1小时，痴呆风险最低。特别是在年龄大于60岁的人、女士以及每晚睡眠时间为7小时的人当中，户外日照时间跟痴呆风险的上述关联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日照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大脑健康。晒太阳还可能会通过调节昼夜节律以及人体生物钟而影响认知功能。有一部分人群维生素 D 是不足的啊，也可以考虑选择服用补充剂。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D， 还要综合考虑日晒、食物、身体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这三个人群，晒太阳不足的、素食主义的，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纯素食影响吸收。还有就是老年人群，晒太阳少，室外运动也少，皮肤合成能力和肠道吸收能力都在下降。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70岁以上人群维生素 D 每日摄入量为20微克以上，年轻人群一般每天摄入10微克即可，实在吃不够也晒不够的，可以适当的吃点补充剂。当然啦，补充剂只是下策，药补不如食补，再配合上每天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2峰1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1日2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王华强律师。王律师现任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管委会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主要从事合同法、公司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王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华强律师，很高兴啊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啊，我将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法中有关股东和老板们关心的那些事儿。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王主任啊，公司法内容条款多，咱们啊今天就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个来聊。先聊最近热度最高的注册资本。现在不少企业老板啊都在讨论新的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5年之内要缴清。那这条到底是怎么来理解？以前是认缴制，出资期限可以自主的约定。那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嗯，好的。那么注册资本5年缴清啊，是我们公司法修法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所以我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法律前后变化的一个背景。在2013年公司法修改以后，我国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那注册资本呢，它不再要求啊马上就要实际出资，那么认缴多少、什么时候缴啊、怎么缴，完全由公司章程自己定。那么期限呢，也可以根据公司的需要自己去约定。那么甚至呢，有的我们看到在有的公司章程里面规定，出资期限达到50年、20年、30年都有。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那么设立公司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那创业的难度也就降低了。但实践中呢，也出了不少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注册公司，把注册资本设定为1亿、5亿，甚至10亿的都有啊。那么这样呢，在实践当中呢，他到时候呢，他有没有能力去出资，甚至呢有时候一分钱都不出，那么公司出了问题，那债权人讨债也非常难。所以这种呢天价注册资本还有空壳公司啊就层出不穷。所以在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的时候呢，新法是2024年7月1号实行。那么在这个新公司法第47条就明确规定，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内缴足。也就是说，新设立的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最长5年之内必须要实际缴纳到位这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楚注册资本是可以认缴的，但认缴了以后就必须要去履行承诺，必须要实缴到位
0: 那听了王主任的介绍，那大家就非常关心啊，以前成立的这个老公司也需要马上把这个钱给缴上吗？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务院在2024年专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那么对2024年6月30号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给一个过渡安排，如果章程里面约定的出资期限超过了5年那么最迟呢要在2027年6月30号之前把剩余的出资期限调整到5年以内也就是说在之前成立的老公司不是马上就要掏钱把注册资本实缴到位，但是确实要给自己的出资期限如果过长的话，你超出5年了，要重新安排一个期限。 如果您的公司章程里面设定的出资认缴的期限写得特别长，那么就可以着手安排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的变更的相关的问题了。
0: 嗯，刚刚王主任说到这个时间节点是2027年6月30号，这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那有个问题是这样子啊，王主任，那公司如果到时间账上没有钱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合法的路径？
1: 嗯，那么缴纳出资呢，它原则上来讲啊，是股东应当对公司进行出资啊。至于公司账上如果真的没有钱，那和股东他的出资呢，原则上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出资义务啊是股东。那么对于如果股东你没有钱，到缴纳期限的时候你不能去实际缴纳，我觉得呢可以有几个办法吧。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大家经常去做的减资。但是减资要注意把注册资本减到和实际经营

0: 规模相匹配的数啊，这是很多人他去做的一个方法。但这里面要特别提醒呢，减资绝不是你想怎么减就怎么减，它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啊去进行。那么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必须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并且呢要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天内要通知已知的债权人，30天内要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要进行公告。债权人呢，他还有权要求公司你提前偿还债务，或者就这债务提供相关的担保。那如果减资程序不合规，尤其是没有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即使减资登记已经完成了，法院也完全可以认定，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股东仍然要在原认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最终，也就是说你减了也等于白减，第二呢就是，转让股权，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去实缴出资，那你可以把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愿意接手公司的人，受让人呢，按照法律规定，他可以对公司继续进行出资，继续进行出资，转让股权也是一种方式。那第三呢，也就是，如果这个公司你确实，不能缴纳，实际缴纳出资，而且公司呢也没有继续经营的必要了，那你也可以去依法的去办理，公司的清算以及注销程序，注销手续。当然，这个要注意，大家在办理公司注销的时候，一定不能太随意了，也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经过清算等等这样的程序去注销，这样呢才可以避免股东的一些风险。所以总的来说注册资本它并不是越大越好要和公司的实际经营能力相匹配，不要让面子资本最后可能变成叫责任资本。
1: 刚王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三条路径，就是依法减资，或者是转让股权，或者是依法注销公司这三个路径。那王主任，我替不是就是咱们这个老板们追问一句啊，就是大家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实缴的注册资本是不是只能用现金转账才可以？有不少这个企业当中啊，手上有这个机器设备、车子、专利这类知识产权，还有厂房、土地，那这些资产能不能直接拿来当注册资本用来做实缴？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接地气也是绝大多数实体企业经常用的一些实缴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注册资本实缴呢，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现金合法合规的非货币资产出资，完全可以用来完成实缴要抵扣认缴的注册资本。这也是公司法认可的合法合规的出资方式。那么我们常见的合法的非货币资金的出资方式主要有四大类嘛。第一类就是实物资产，也就是企业经营需要的固定资产，比如生产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车辆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等，只要是股东名下真实用于公司经营的实物，都可以作价出资。第二类呢就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呢经常是一些科技型还有轻资产公司最常用的方式，包括股东名下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还有软件的著作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等核心的知识产权，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不动产和一些使用权的资产，比如工业用地经营性房产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的土地使用权等都可以用来出资。第四类呢是股权还有债权资产，股东也可以用自己持有的其他公司的或者是对第三方合法的到期债权作价出资入股公司。但这里要强调一个核心前提非货币出资绝对不能随意估值、虚高作价，所有用来实缴的非货币资产必须要经过合法合规的资产评估机构要出具评估报告确认资产是真实的价值，同时要完成资产的过户权属的变更登记

0: 而且要把资产从个人名下要转移到公司名下，啊，完成财务入账、验资备案，才算真正的实缴到位。如果只是口头上的作假，又不过户，又不评估，又没有财产的交付手续，那么法律上一般，不认定为是实缴，后续依法要承担出资不实的相关的风险和责任。
1: 嗯，原来是这样。这样，刚刚听了这个王主任的介绍，也帮很多实体企业、科技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不用硬凑现金来做实缴，只要合规按流程走就行了。那王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减资的程序和注意的事项啊，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请王主任能不能举一个减资的真实的案例，这样听众听起来会更加的直观，也好理解。
0: 嗯，好的，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这个他有一个制造公司，他注册资本呢是5000万，但是呢他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啊，实际缴纳出资呢他只有500万。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他因为欠供应商的货款，就被供应商告到法庭上去了。那么实际上他欠款呢，基本也都属实，眼看着这个诉讼啊，可能也就要失败了，有法院要判这个公司要承担相关的支付货款的责任了。那么这时候呢，公司几个股东在2025年的9月的时候，就紧急的商量要去开个股东会。他们开股东会干什么呢？他想，哎，我已经实缴了五百万。那我干脆我把注册资本从5000万就减到500万不就算了吗？所以他们就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然后做出了股东会决议，也到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但是他在减资的过程当中呢，他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通知债权人，他更没有通知这个案件正在诉讼的对方，也就是这个供应商，他没有去通知。那么这个案件判完之后呢，那供应商就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也没有过多的资产来偿债。那么供应商在法院执行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这个公司之前怎么在2025年9月份做了一次减资呢？然后他们就查实，这个当时他们将5000万注册资本减到了500万。那么在减资的过程当中啊，你显然没有通知这个供应商，那这就是减资上的一个程序上瑕疵，程序上违法之处。那么供应商就以此为由，到法院又起诉股东，公司的股东，要认定，认为公司的减资程序违法，要求股东在减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那么显然，这个案件经过审理之后，相关供应商他的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是充分的。法院最终呢，应该在2026年的2月份左右，也做出了再次的判决，就判决股东要对公司的债务，要在你认缴出资的范围内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所以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也再次看到，你公司减资，一定要慎重，要谨慎，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去处理。减资的过程当中，该公告要公告，该通知债权人要通知，一定要合法合规。
1: 王主任刚刚介绍了这个减资的这个程序啊，咱们聊完了这个注册资本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债权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公司欠了钱还不上的时候，能不能直接找这个股东来还钱？那王主任，按照之前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就是这个有限公司嘛，公司的债是公司自己来还，股东啊，最多把这个认缴出资交齐就完事儿了，只要这个出资期限还没有到，这个债权人就只能等待。那放到现在，这个老的观念它成不成立？
0: 好，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正是我们公司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公司法第54条所确立的叫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一个规则。那么这个条文说得很清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有已经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

0: 改变了，任脚之下股东高枕无忧的局面。特别是新公司法实行之前啊，司法实践对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各地法院的裁判制度呢，也不完全统一。原则上呢，是保护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啊。那么只有在公司破产、还有解散清算等特殊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加速到期，要求股东提前去清偿出资。那么新公司法呢，第54条把这个规则统一了，明确下来。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在法院的很多的执行案件过程当中申请执行人他就申请要求追加没有实缴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还有呢就是另行起诉股东要求承担公司债务的情况，即使你出资期限还没到，只要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股东也可能在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股东承担对公司的债务的责任。那么这样的案例呢也大大增加了。当然实践中呢也要把握一些细节，你比如债权人要主张加速到期通常需要去证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般表现为公司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之后仍然无法偿债的或者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或者已经停止经营了所以这些举证的点呢就需要债权人在案件诉讼的过程当中要去精心的去准备。
1: 那王主任，关于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这个规则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像这样的案例啊在实践当中啊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们处理过的有关的案例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有一个贸易公司他在2024年拖欠一家供应商货款是120万元。供应商在起诉胜诉之后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结果发现公司账上只有2万块钱。名下也没有其他财产。那么供应商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注册了500万。它有2个股东。每个股东的约定出资是250万元。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最迟是到2035年。而且呢实际上经过这个债权人的调查，这个公司呢它一分钱都没有实缴。于是呢供应商就在2025年4月到法院起诉了这2位股东，要求股东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后来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经强制执行已经确认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法定情形，依照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就判令2位股东对公司债务在未实缴的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要承担责任。
1: 听完这个案例，相信大家一定是收获不少。那对于打算投资入股的人来说，王主任，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提醒给到大家？
0: 好的。那么这个规则呢，对准备成立一家新公司的股东来说一定要明白，认缴出资它不是一句空话，是对公司的承诺，实际上也是对广大债权人的承诺。你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承诺，所以注册资本写多少就要有相应的出资能力，而且作为股东来说也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呢对别人已经成立的公司如果你准备要接手去投资入股，那么在入股之前也一定要搞清楚这家公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目标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有没有实缴到位公司的负债情况怎么样不要稀里糊涂的就当了股东最后被加速到期这项规则追到头上。所以这里呢我再延伸一下和出资相关的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出逃出资。那么公司法第53条也明确规定，股东不得出逃出资，也就是说你股东把资本出

0: 到公司去之后，这个资本呢就变成公司资产了，不能随意的抽逃，啊，违反规定的股东要承担，返还的责任，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要负有，赔偿的责任，相关的，董事、监事、高管，如果在这个抽逃过程当中和股东有共同侵权行为，还要承担共同的连带赔偿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恢复原状。
15: 请12号病人到一号。
16: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6: 哦，还有啥好福利？
1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8: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8: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8: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8: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8: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8: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王华强律师。王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主要从事合同法、公司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王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股东出资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一人公司啊，很多个体创业者会特别的关心，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注册公司非常的方便，不少自由职业者、个人创业者都会注册一个一人公司。那这类公司到底有哪些特殊的法律风险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主任。王主任，
0: 好。那么一人公司呢，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啊，它就是说指的是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那么一人公司的风险，它的核心就四个字，叫财产混同。那么根据公司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不能证明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那么股东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导致，也就是说 股东要去证明，你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你股东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实践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艺人公司的老板们啊，你收货款，用股东个人的银行卡，然后对外采购啊，付款，还有付工资、付房租、等等，都是从个人的卡走，不是从公司的账走，就造成了个人的财务和公司的财务极度混同。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权人起诉到法院去之后，那么法官往往让你股东去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这种情况下股东往往很难去证明。那面对这样的风险，有什么办法去防范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那么财务，公司的财务一定要有独立的账，而且呢每年要进行财务会计的审计，要做专门的财务会计审计报告。而这个审计呢，最好是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终结的时候去做，你不要等着被人起诉到法院了以后你才想起来去做财务审计报告，那样是不行的。第二呢，就是要公私分明。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公司的一些钱，你不要随便的用你股东的个人卡去收取而且呢你股东也不能随意的去从公司去拿钱。如果你要从公司去拿钱，要么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你去取得分红，要么呢你就去获取工资正当的收入报酬，这是可以的那么第三呢如果你确实做不到规范管理作为艺人公司的股东来说，你也可以去引进一些真实的一些合作伙伴把艺人公司变成具有两个股东以上的公司，这样呢就可以防范公司法所规定的艺人公司独有的一些特殊的风险所以总的来讲对于艺人公司来讲也是一定要做到财务独立、财务规范不要让公司的财产和股东的财产进行混同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1: 那说到公司负责人的风险，很多听众还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比如朋友开公司，请自己挂一个法定代表人，还说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参与经营。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
0: 这个风险非常大一定要非常非常之谨慎我们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他是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所以公司一旦涉及到一些债务诉讼甚至被行政处罚那么首当其冲，如果公司无法去偿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有可能被列入限制高消费的人员。那么如果你被限高了，那你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你不能住高级的酒店孩子也不能去上私立的一些高收费的一些学校这样呢对法定代表人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看到很多人为了帮朋友忙为了帮亲戚朋友的托付我去当一个法定代表人。那么当你真正当了法定代表人之后这些潜在的一些巨大的风险就有可能伴随着你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听众来讲，如果这样的忙别人请你去帮，一定要非常之谨慎。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合同或者是民事经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主任，他说和别人签订了这个租赁合同，将自己的这个房屋租给别人开水果店，那去年年底他发现承租人将这个房屋转租给别人开了饭店， 合同当中啊没有写是否可以转租房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现在能否让这个承租人搬走，把房子给收回来？
0: 嗯，好，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转租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0: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的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如果承租人转租没有经过出租人同意那么出租人可以依法解除合同。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双方合同的约定是不是有转租的约定，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去处理，如果没有约定，那么承租人你转租必须要经过出租方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出租方的同意，出租方就可以解除合同，我把房屋收回来。当然这里呢要特别注意一点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当你出租方知道承租方有转租行为，有转租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应当在6个月之内要提出异议。如果你在6个月之内没有提出异议，你说我拖的时间比较长，你再去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时候呢就不行了，超出6个月就视为你同意转租了。所以回到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案例他是去年年底发现了这个转租。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转租如果按照合同上没有约定转租的情形，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个转租要经过这位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他作为出租人的同意。但是这里要注意呢，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有9个月时间了，显然超出我刚刚所说的6个月的异议期。那么不知道这位听众在这9个月之内特别是在前6个月之内，有没有就转租向承租人提出过异议？如果他当时已经提出过异议了，那就没问题，他要举出相关的证据去证明，我当时对这个转租有异议，包括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发送的短信，或者发送的书面通知，或者双方在打电话对话过程当中的一些录音，都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1: 那王主任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公司经营不好，我把这个股权给转出去，是不是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那以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公司不行了，股东就赶紧把这个股权给转出去，尤其转给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自己就可以金蝉脱壳。想问王主任，现在新的这个公司法，这个方法还行得通吗？
0: 转出去呢，通过这样的方法想金蝉脱壳应该来说是行不通的，这呢也是我们公司法第88条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没有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那出让人对受让人未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那么这条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出去，这个出资按照法律规定，原则上来讲是由受让人去按照期限去继续缴纳，谁拿了这个股权，谁就去缴钱。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风险，受让人如果在到期他不缴，是。更主要的是，如果到期他没有能力去缴，在这个情况下，你作为出让人来说，你仍然负有补充出资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还要兜底，所以说你转出去了和我就没有关系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不能完全行得通的。
1: 那就是把股权如果转给一个没有这个偿还能力的人，比如说，年迈的父母或者是没有收入的亲友，这样肯定是不可行的，对吧？
0: 对，这是行不通的。那这个东西像这种情况就要更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了。那么实际上当中这种金蝉脱壳式的转让，例如原股东认缴1000万，没有实缴，然后又把股权。通过无偿的方式，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股权协议里面约定，零点把股权转给没有清偿能力的人，转给一些老人家，这恰恰呢是我们实践当中，人民法院在处理诉讼案件过程当中审查的一些重点问题，受让人如果不出资到位，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规定，出让人 依法还是要承担补充出资的责任，所以千万不要存在这些侥幸的心理。
1: 嗯，那反过来说啊，王主任，如果有人想通过这个入股收购一家公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嗯，这个问题呢比较关键，而且在实践当中呢也经常会遇到。我们很多朋友啊，他要去投资入股，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提醒啊，所有准备去收购公司受让他人股权的朋友，你在接手股权之前一定要做好尽职调查重点呢我觉得要查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原股东认缴的出资有没有实缴到位这个要怎么查呢？也就查他有没有实缴的相关的出资凭证，要查财务账簿第二呢公司有没有对外负债欠了多少钱欠钱欠什么人钱，要清单都要搞清楚还有没有一些没有完结的结束的一些诉讼还包括还公司还有没有对外做的一些担保特别是一些保证担保这些都是要注意第三呢要查公司的资产有没有对外设定抵押质押比如他的房子他的土地有没有抵押他的机械设备他的其他的一些固定资产有没有设定抵押质押这个都要去查所以我们也见过不少的股东或者买家图便宜图省事接手一家公司的时候呢非常随意结果接手过以后发现原来股东没有把认缴的出资实缴到位新股东你入手之后他还要接着去掏出资掏钱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双方在接手公司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谈清楚没有说明白那么公司接手之后突然发现他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债务在接手公司的时候呢也没有如实告知你导致你这个新的公司新接手过以后公司仍然要对这个债务进行偿还并就是说背负了很多的债务所以在股权转让协议里面双方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约定清楚出资方就是出让方对出资实缴情况债务情况担保情况公司资产的担保情况完完全全写清楚并约定清楚责任方约定清楚违约责任这些搞清楚以后实际上也是你在收购别的公司股权的过程当中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工具
1: 刚刚听了王主任的介绍，在这个股东想入股一家公司之前，一定要做这个尽职调查，非常的有必要啊。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主任，他说别人拖欠他20万元的这个借款没有还，多次索要都没有结果。最近了解到他因为对外欠债比较多，已经把名下的2套房子全部转移到他的这个岳父母的名下了。想问王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0: 好，那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呢也比较多，很多呢跟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情况比较相似，也就是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付了债，然后就恶意的把自己名下的财产给转移出去很多人是故意而为之，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逃避自己所付的债务。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债务人以无偿转让资产放弃债权或者放弃到期担保等无偿的方式处分财产权益或者还有恶意的去延长债务的履行期限比如债务原来是6个月到期，我给他延长到2年以后再到期，也通过这些方法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影响自己的偿债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他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债务人这样的行为。那么 这个案件当中，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人欠外债不还，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自己的岳父母，如果查实这个交易是无偿转让或者是以非常不合理的低价去转让那么这位听众呢就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房屋交易的行为。那么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个无偿转让也好，超低价转让也好具体查询呢可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去调取这个档案材料进行详细的查询。如果发现相关的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值的，一般是70%可能就是可以认定为超低价转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法院最终经查实之后就可以撤销这样的转让行为把房产再继续变更回去也就是回到这个债务人名下仍然用这套房产去偿还这位听众的债务当然这里要注意一个法律规定的期限问题，也就是撤销权行使期限法律规定是1年，也就是自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有恶意转移财产之日起1年之内，你就要行使这样的撤销权，如果超出1年，那么也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这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去年9月份啊，别人转让了一个餐馆给自己，自己支付了转让费8万元，自己和房东啊重新签订了房屋的租赁合同。房东说啊，合同是1年1签，到期之后可以续签。之后呢，自己又花了5万多元对这个餐馆进行重新的装修。现在这个合同已经1年到期了，房东啊突然和自己说不同意续签合同。现在如果生意不做了，这个前期投入比较大，亏的就比较多。想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继续将这个餐馆对外转租，或者是找这个房东要求补偿损失？
0: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租赁合同期满的，我们这个租赁合同啊，它就终止了，那么租赁合同终止的时候呢，承租人他就负有返还租赁物的责任，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复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的，除非双方当时另有约定。那本案双方租赁合同的期限，刚刚说是约定是1年，也就是说在1年到期的时候，双方的租赁合同就已经终止了，你在终止的情况下，如果房东不同意你把店铺再转让出去，那么原则上来说你是不能去转让的，不能去转让的。那么当然对于房屋存在的装修装饰的损失，你按照法律的规定除非双方在合同当中有特殊的约定，否则你也是因为合同期限届满终止，你也不能要求房东去给予任何的补偿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听众，你在投资的时候如果你投资巨大，你合同就不能仅仅约定1年的时间关于续签的问题，你也不能停留在和房东口头上的约定，应该把这些续签的具体的条款要写在书面合同当中。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把合同的期限确定一个明确具体的期限，比如你可以写3年5年不能说1年到期以后等着去续签对你的权益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进行保障所以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和这个房东好好协商争取合同能够继续续签，避免自己的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

0: 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昨天安徽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只有十度。14号之前呢，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咱们安徽呢有降水过程。16到17号局部呢是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4到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到17号气温会略有下降。那近期安徽啊，早晚凉意还是比较浓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灵活穿搭，白天比较舒适，秋燥有些明显，也要记得多补水，多润燥。具体到省会合肥呢，预计未来一周15号之前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转为小雨天气，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全省的具体天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到11号全省晴天，12到13号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全省多云，15到16号开始会出现阴雨天气。

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绘本故事，叫做学会拒绝的小雏鹰。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弟子规，上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故事叫做《学会拒绝的小雏鹰》，说的是有一只小鹰啊，很善良，很听话，不过呢，它胆子比较小啊，面对别人的请求，它会不好意思的拒绝，比如说小乌鸦，要求它去摘山林里的花儿。他其实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而且呢，你想想看啊，山林里的花啊，就是我们在户外看到了花，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不能随手啊就去把它摘了，对吧？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如果说跟着小乌鸦去做这样的事儿，那就是做了错事儿。幸好啊，鹰妈妈及时的出现啊，然后呢告诉他，有的时候该学会拒绝别人。可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困惑啊，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样的才叫做正确的拒绝别人呢？啊，那么这个小雏鹰他也是遇到了这个困惑，我们来看一看妈妈是怎么跟他说的。在一处山崖边住着一只小雏鹰，他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听话，就是胆子啊有些小。别人叫他做什么呢？哎，他呢就去做什么啊？也就是说呀，他自己呢其实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啊，也不敢呢去告诉别人说啊，我就是不做。哎，像这样的一些话呀，他都是不敢去跟别人去说的啊。那比如说啊，鹰妈妈带着他练习飞翔的时候，告诉他说，哎，不用害怕啊，这个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呢，你不拒绝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好相处，但是遇到不对的事情就要学会拒绝，不能够去做。小雏鹰呢一直都点点头，但是他呀压根儿呢都没有放在心里。你看啊，这一天小雏鹰一个人在玩耍的时候，有一只小乌鸦飞过来，调皮地说，哎呀，小雏鹰啊，你现在会飞了，你可以帮我去摘一些漂亮的花吗？刚好你看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飞行能力有没有进步。各位同学啊，听到这儿就一定要知道了，首先别人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想一想，不管他是你多好的朋友啊，首先想一想这件事儿能不能做啊，做的对不对啊，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首先呢要知道什么事儿是能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是我好朋友，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吧，千万不要这样啊。你看小雏鹰他其实是知道花草是要保护的，不能够去乱摘乱采啊，因为花草都是大家辛辛苦苦种的嘛。那他就是不敢拒绝别人，所以他心里虽然是有一些不愿意，但是他又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拒绝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小乌鸦呀一看，哎呦好，哎，小雏鹰他不拒绝那就有戏，他就继续缠着他说，哎呀，就几朵花儿，又不摘多，是不是没事儿的，不会有人发现的，如果你害怕我跟你一起去。你看这是不是有些同学怂恿你做坏事的时候就经常会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一个效应，叫登门槛效应。什么叫登门槛效应啊？就是先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只要做第一步就好啦，你当你做了第一步他就告诉你做第二步，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那么困难一样，是吧？所以小乌鸦告诉他说，就几朵，不是摘很多，哎，这是告诉他的。你就会在想啊，那行吧，就几朵，哎，然后呢你又担心那万一被人看了怎么办呢？他又开始告诉你说啊，没事儿的，就几朵，不会有人发现的啊，让你觉得反正也就几朵哈，不会那么倒霉一下被碰上，是吧？接下来他又说什么呢？如果你害怕，我和你一起去。哎呀，你看这弄的好像真的是不去都不行了，所以小雏鹰啊也是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跟着这个小乌鸦就飞向了山林了。那他们一飞到这个花丛边哈，小雏鹰就想，这小花看着真的很好看呐，而且花也很娇嫩，是不是？可是呢，搞不懂小乌鸦为什么要把这个小花给采摘下来呢？
采下来没多久，你想想看，娇嫩的小花它也就会枯萎啊。它虽然是这么想，可是你们觉得它会说吗？哎，它没有说啊，它依然是没有张开口啊，依然呢是闭着嘴。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鹰妈妈飞了过来啊，鹰妈妈好像没有看到小鹰，而且呢听说它飞到了这儿要来摘花。哎呀，这个是不对的事儿啊。那鹰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首先啊没有马上就来指责小雏鹰，而是很耐心的去问啊，这就是非常棒的引导型的家长啊。他怎么问呢？宝贝儿，你的心里想摘花吗？哎，先问问这个事儿是真的是我想做吗？啊，问问自己。第二个呢，又问他了，你知不知道不可以乱摘这个花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我自己想不想做啊？第二个呢，就是再来问问自己啊，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做了是不对的啊？那这个时候，小雏鹰就跟妈妈说，我不想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小乌鸦，好，所以我就跟着来了。好像也确实是做了不正确的事情啊。然后妈妈说，那你还记得我之前教你遇到不想做的事儿，遇到不对的事儿要学会拒绝吗？那这个时候小雏鹰说了，可是拒绝一个人好难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别人。哎呀，小雏鹰后来说完了之后，鹰妈妈就说了，其实拒绝呀，一点儿都不难，你不用去害怕得罪别人，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才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有了妈妈说的这些话呀，其实也就是在给这个小雏鹰带来了一些底气啊。这个底气呢，就是让他知道，有些事儿是真的是不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拒绝的。那么小雏鹰后来就知道了他就说，那以后我一定要勇敢大方的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后来这个小乌鸦又来找小雏鹰啊，说小雏鹰啊，那我们不摘花了，你去帮我把树上的叶子全部给我啄烂吧。这一次啊，小雏鹰坚定地拒绝了，说不可以，树叶是大树的衣服，啄烂了就不好看了，而且啄烂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哎呀，看到小雏鹰这么勇敢地说出了拒绝的话啊，小乌鸦也脸红了，说，哎呦，我就是觉得好玩，你这么一提醒啊，好像确实是的，我好像确实不应该这么做。那也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哎，小雏鹰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意外啊，他就说，哎，怎么回事啊，我拒绝了他，好像他并没有生气啊。我拒绝了他，他没有生气，反而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哇，通过这一次的事情哈，小雏鹰明白了，真正的友好不是一味的去迁就别人，要勇敢的去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要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哇哦！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个乌鸦找这个小雏鹰去摘这个花儿，他可以怎么说呢？首先感谢啊，感谢小乌鸦，你把我当朋友啊，想邀请我帮你一起去啊摘这个花儿，是不是？感谢。然后呢，再告诉他说，哎呀，只是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做，花那么的漂亮，我们给它摘了之后就枯萎了，而且花呢也是别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就这么去弄了，好像也是没有公德心。你看是不是说了自己的理由？接下来可以说个替代方案，这样吧。我们不去摘这个花了，我们去玩游戏吧。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感觉我没有去做不正确的事儿？我拒绝了你，但是没有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另外一件正确的事儿。所以你记住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学会去拒绝别人的公式。先说感谢啊，谢谢你把我当朋友啊，谢谢你邀请我。接下来说出自己的事实的情况啊，只是很抱歉哈、啊，我今天有什么样的事儿我去不了，或者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啊。如果说是不正确的事儿，我们就把理由告诉别人。那最后我们可以说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那我今天不能去你家玩啊，我们看一看啊，下一次如果放学早啦，或者我没事了，我再去你家玩，对吧？这样让别人心里会比较舒服一些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学会拒绝的小雏鹰啊。他一开始胆子很小，不好意思去拒绝，而且差点做了错事儿。后来呢，因妈妈的耐心教导之下，他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后来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发现拒绝别人啊，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得罪别人的事情啊、嗯，他发现，自己以后啊，要更好的学会保护自己，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要一味的去迁就别人。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啊，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边界意识。什么叫边界意识？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可以做。善良和友好不等于我们就要一味的去迁就别人。不合理的或者违背我们原则的事儿，是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勇敢的说不。那我们的公式也交给大家了，先说感谢，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说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另外就是要保护自己啊，拒绝是保护自己的重要能力。你不可能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别人的想法来做，对不对？那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了啊，而且你自己会觉得很疲惫啊，很辛苦，因为你总是在做一些违背自己初心的事情吧，所以你会不可能开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保护自己，拒绝别人，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当然了，拒绝别人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合理的表达我们只要告诉别人，哎，我的理由是合理的，我表达的时候很坚定啊，你不要像跟别人吵架一样，就能够很好的守住自己的边界，同时啊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下次别人让你做某一件事情你特别特别不想做的话，你就可以按照我们今天教的公式啊，感谢你想到我，感谢你愿意邀请我，然后呢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你的情绪要很平和啊。最后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么说他是不是有些不开心啊，我们可以找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去做一些大家都愿意做的事儿，都比较开心也正确的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是想让大家能够清楚啊，拒绝的时候不需要有负罪感的，你拒绝别人也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情商小达人。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不同的动物会用不同的量词呢？
1: 弟子规，少儿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 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与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 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 各位同学，我要考大家一个题目啊！如果呢，你去数动物，你会怎么说呢？是一只马、一条牛、一头鸟，还是你会怎么样的去数呢？哎，这么一说，你说不对，鸟不能用头是吧？啊，可能我们会用一匹马、一头牛、一条鱼、一只鸟是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不能统一的都用之呢？哎，为什么牛要用头呢？鱼要用条呢？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新策划的系列节目啊！我们的这个学习赋能站啊，接下来几期呢会和大家分享的是语文有意思。 什么叫语文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学习的语文课很有意思。哇哦！

我们呢会带着大家挖掘语文里藏着的一些趣味知识，也会轻松的提升大家的语文能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同学，比如说在写作和表达的时候，很容易写错的量词。为什么描述动物有的用枝，有的用条，有的用头？我们一起来揭秘不同的动物为什么会用不同的量词啊。不过在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有些量词的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哈，但流传的版本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就一边来听故事，一边来分辨真假。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啊，量词呢从长相来的。哎，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呢？最早古人给动物选量词，第一个原则就非常的朴素，就是看长得什么样啊。比如说啊，这个马，对吧？马我们经常会习惯了用匹，哎，这个字最早就是专门用来数马的。古代人拉车，马呢必须是两两相配，一车两马或者一车四马啊。你看这个都是什么呀？都不是单数啊，它是双数，讲究的就是要整齐和默契。所以呢古人啊，他们就会用匹来数马，一匹马的背后其实是一匹和别的马匹配好的啊，一匹马就是高头大马，四蹄奔腾，哎，听起来就感觉很有气势啊。那说到这个匹，你可能还会在想，哎，这个匹好像也用在布，对吧？一匹布，为什么呢？因为布卷起来的时候啊，是两头向中间卷，也是两两相对啊。到了汉代之后，这个匹啊就慢慢的用来作为这个布的量词了。那马用匹比布用匹还要早得多啊，这是我们说的马。那牛呢？牛我们知道用的是头，是吧？那我们想想看，牛的特点是什么？头很大，身子很壮，犄角长在头上。古人觉得牛最突出的就是大脑袋，所以就用头。一头牛，哎呀，听起来就很稳，是吧？那如果说一条牛，哎呀，听起来就感觉像细细长长的，就像是这个香肠一样了。那说到条，我们知道一般是形容鱼比较多，一条鱼。鱼什么形状啊？长长扁扁的，滑溜溜的，是吧？所以呢古人选条的时候，大脑当中想的就是细长的，柔软的，可以弯曲的。那你可能会在想，哎，这么来说裤子也是用条，围巾也是用条，蛇也是用条，没错啊，所以都是柔软的嘛，可以弯曲的感觉嘛，是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鸟。鸟一般用枝，对吧？最早只是单个的，独立的啊。鸟呢就是独立活动的小动物，个头也不大，所以用枝是最合适的。一只鸟一般形容就是比较小巧，比较灵活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为什么有不同的量词。原来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他们长相形状啊，特点啊，给人的感觉呀，给每一种动物配上了最合适的量词衣服。好，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时候量词是来自于它们的形状、特点、长相。那其实除了长相啊，古人还给动物按性格还分了类啊。怎么还会跟性格有关呢？那我们提到头啊，我们除了会想到一头牛，我们还会说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对吧？一般大型的猛兽就会用头，给人的感觉很有压迫感。想想看，如果我们看到了一只狮子、一只老虎在那儿，我们是不是很害怕呀？对吧？一头狮子给人的感觉就威风凛凛，一头老虎百兽之王。同样，大象也是用一头啊，就会感觉到，哇，就是啊，高高大大、壮壮的，是吧？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哎，这个，头啊，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大的、有压迫感的。那我们再来说狼，一般狼我们形容一般用什么呢？哎，我们用枝哈，对吧？在规范的现代汉语啊，狼啊
最常用的量词是之、一只狼。比如说现代汉语这个工具书里边狼规范搭配的量词哈，就是之啊，不是条，也不是匹。哎，说到这儿可能你们有些不理解了。哎，我们经常会说一匹狼啊，那为什么会有一匹狼呢？这个啊，可能也是跟你们爸爸妈妈很熟悉的一首歌啊，以前有首歌就叫狼啊，还有呢，以前有一个品牌叫七匹狼。那这种用法啊，一般在歌词啊、广告里边会显得很有气势啊，但是呢，它不是语文的规范用法。所以下一次，比如说考试啊、写作文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形容狼啊？哎，一只狼是最稳妥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猪啊，我们形容猪，一头猪是吧。猪呢在古代是祭祀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是非常高规格的祭品啊。那祭祀的时候人们会以头颅来清点，那我们刚才说了哈，以头为主，比如说一头牛，所以猪也是用头啊。那么头慢慢就成了牛啊、猪啊啊这些大型牲畜的专用的量词了啊。而且我们想想看哈，猪它给人的感觉啊，其实也是和什么大象啊、狮子、老虎啊是一样的啊，壮壮的啊，很厚实的一种感觉，稳稳当当的啊。不过呢，哎，小猪仔就不一样了啊，小猪仔小小的，对不对？我们就不用一头小猪仔，我们习惯性的是用一只啊。这个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只呢一般是形容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动物呢？个头不大。啊，个头不大，小巧的，所以我们一般形容的是用只，所以像小猪仔刚出生没多久的，所以用只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量词不只是简单的数数的工具哈，我们知道哦，原来跟他们的长相、跟他们的性格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下一次你就知道了，哎，为什么你这个量词写进去的时候会错呢？哦，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哎，古人用这个量词的时候，想想看啊，跟这个动物的习性啊，跟他们的性格、跟他们的长相啊，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们知道吗？他们除了观察动物的行动方式。他们除了会观察这个习性啊、长相啊，他还会以他们的行动方式来挑选。比如说啊，蛇，一条蛇，对吧？蛇是贴着地面爬行的，身体很细长，很柔软，所以用条，和鱼是一样的。龙也是一条龙，是吧？因为神话里龙身形很长啊，在云雾里像游走一样啊，对吧？那我们一般啊，很多鱼在一起我们就不用条了，是吧？我们一般会用什么？用群啊，一群鱼就是它们很多的聚在一起啊，我们叫做一群鱼。那鸟呢，很多在一起也不是叫只了啊，也是一群鸟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不同的一些量词啊，只啊、条啊、头啊，是吧？好，那我现在考考大家啊，我来说动物，你们自己心里想一想这个量词。羊，哎，大家想想看啊，羊一般用什么来形容啊？哎，一只羊，对吧？因为羊个头不是特别大，它也是独立活动的，和鸟是同样的道理的啊。当然啊，有些体型特别硕大的，就非常非常大的公羊，在书面语里边也可以说是一头羊。但你记住了啊，一般我们说一只羊的时候，就要知道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它是独立活动的啊。那鲸鱼，鲸鱼一般用一什么鲸鱼呢？哎，用的是头啊，这个鲸鱼的体型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嘛，对吧？我们说这个头用起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很有压迫感，对不对？啊，然后很壮啊，很大啊。好，那蝴蝶，一什么蝴蝶呢？哎，一只蝴蝶啊，跟小鸟一样，独立的，小巧的。鳄鱼，哎，鳄鱼一般用什么呀？
鳄鱼一般我们用的也是条啊，虽然它看起来，哎呀，听起来很凶猛，可你看它的这个身体，哎，也是长长的，跟蛇一样啊，贴着地面走啊，所以呢叫做一条。鸡，鸡一般用什么？哎，只啊。鸭也是用只啊。那如果说好多的鸭子，在这排着队，在这个水里，我们叫什么呢？一对啊，成群结队是吧？成群结队啊，一群一对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哈，语文有意思里边的，就是可能有同学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量词啊？用只不就行了吗？啊，其实是因为根据他们的长相，根据他们的性格，还有行动方式啊，然后呢，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别。那我们可以总结成一个方便记忆的小规律啊。那比如说哈，大的壮硕的就用头，细长的就用条，小巧独立的用枝，还有呢像匹呢，一般主要是形容在马上面，对吧？擅长奔跑，驰骋奔跑的啊。所以古人一般啊，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想法，给每一个动物配上了合适的量词。好，今天我们知道不同的动物是用不同的量词，是因为古人啊，他们细心观察了他们的长相啊，动物的长相啊，性格动作，所以给他们匹配上了最合适的量词衣服了。不过呢，也要记住哈，我们之前也说了，有些量词搭配的小故事听起来很吸引人，但也不一定完完全全哈，就是真实的历史。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一匹狼，对吧？其实是不是很正确的方法啊，所以下次如果你们填量词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狼是不能够用匹。为什么大家现在用这个匹呢？啊，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个品牌啊，你的爸爸妈妈肯定知道，叫七匹狼啊，还有一首歌啊，叫做狼啊，就是我是来自啊什么北方的一匹狼啊。这个呢其实是在歌词里边，广告里边啊，听起来好像很有气势的感觉，但其实如果考试写作文的时候，还是用只，哎，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啊，是语文有意思。学习语文呢，就要去感受语言的趣味，也要学会去分辨啊，哪些是一些好玩的表达，哪些呢又是比如说我们考试啊写作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下一次比如说你在描写动物的时候，就可以去想一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哎，它长什么样啊，啊，它给我什么样的感觉呀，它是怎么活动的呀，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给他找到一个最贴合的这个量词了，那么你的这个文字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有趣的量词哈，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给大家解锁有趣的语文小知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

0: 8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今天白天，我省上空没有云系的遮挡，全省是晴天为主的。截至到下午的3点钟呢，全省最高气温27到29度。据省气象台预报，14号之前，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近期我省这个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早晚一定要注意添衣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4到16度，淮河以南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那近期呢，天气确实是特别的好，晴好天气哈。但是呢，这个持续的晴天还要注意森林火险风险也就加大了，郊游和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户安全。
3: 在路上，
7: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办，各地也同步启动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医保分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有固定单位就业的人群大多呢参加的是职工医保，对比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缴费更高，但是报销待遇和保障水平也更好。参加职工医保的不只是企业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不过呢，还有一类群体需要关注，就是外卖员、快递员、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也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这部分劳动者的数量在持续的增长，我们该如何参加医保，怎样完善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 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

0: 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费率实现3年不涨。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12年到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和费用的相关数据。这份跨越14年的账本显示，我国医保待遇享受人次持续增长，人均待遇享受次数上升。2025年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增至64.5亿次，约为2012年的3.4倍。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容，相关待遇享受人次从2018年的1.1亿增至2025年的4.9亿，年均增长23.5%。异地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以及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开，更多人群实现了便利就医。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通过放开超大城市参保户籍限制，按月累计医保缴费年限，鼓励平台补贴参保，引导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黄华波表示，通过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方式，要为灵活就业群体兜住民生保障。
1: 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0: 廖泽蒙是一名外卖骑手，去年他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医保报销了他超过70%的诊疗住院费用。在他看来，参保就是对自己健康的守护，而利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医保新政策，让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少。
2: 我去年遭了一个急性的阑尾炎，住了8天院，还好我有医保，真的，要不然就要遭12000，然后我应该是遭了大概3000多块钱嘛，报下来，享受到了医保这种好政策，真的全部要把医保买起，给我们兜底呀。
0: 多家新业态平台企业昨天也联合签署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倡议书。目前已有外卖平台企业在上海等城市面向全体外卖员推出医疗养老保险补贴，不区分专职兼职，平台参照当地社保基数给予最低50%的医疗养老补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职工医保具备待遇与缴费责任相匹配的优势，能够为参保人员提供更高标准的医疗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工医保还能持续积累退休医保权益，为晚年医疗保障筑牢基础。未来推动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应考虑分层分类试测，确保保障不留空。
3: 居民医保还是继续发挥这个普惠兜底的功能，职工医保的扩面政策的重点就是说，引导相对稳定就业、有一定缴费能力的人去通过参加职工医保获得更好的待遇，然后还是应该持续去引导平台企业能够为相对稳定的从业者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
0: 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从目前已有数据来看，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参保，连续缴费意愿较强。医保部门应持续做好政策宣传和参保服务。
4: 江苏目前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0: 啊，一共是635.3万人，占同期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的17.4%。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的时候啊，始终要坚持医保的数据赋能。江苏呢，建成了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啊，信息建档，开展数据找人，精准参保。
1: 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推动参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减少群众来回奔波。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鲜事儿。最近两年，大家在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店，还有青年市集这些热闹的公共场所哈，应该经常会见到一种新式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凭借着新颖的互动体验，这类设备是迅速走红，成了线下商圈和文旅场景里妥妥的流量宠儿。不过，人游玩逛街的时候呢，都会停下来打卡拍照，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哈，来体验一把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趣味，挺有意思。前不久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履职工作中发现，当地一座公园里的这种 AI 互动拍照装置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收集违规问题。这台设备私自留存了上万张市民的高清人脸影像，而核查后发现，运营这家设备的公司同类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多地，涉及范围十分的广泛。颜值高、体验新的网红拍照设备悄悄收集着我们的生物信息，想想就让人心存疑虑。这些随处可见的 AI 互动拍照设备具体暗藏着哪些信息安全风险？我们在日常出行打卡该如何辨别这类设备是否存在着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呢？好，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2: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3: 对，是的，
2: 没有任何的那协议同意之类的。
3: 对对，是的。
2: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3: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1: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4: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1: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程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5: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1: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5: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

0: 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他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全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0: 哎，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今天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了。本次出征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达到了500人，其中参赛运动员312名。运动员的整体平均水平28.8岁，队伍年龄结构十分丰富，既有

50岁坚守赛场的老将，也有16岁奋勇追梦的年轻选手，新旧力量齐聚赛场。据了解，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办。中国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赛事比拼，这也是我国历次参加境外亚残运会中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次，充分展现了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态势。每一位残奥运动员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拼搏，是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我们也预祝全体参赛选手调整出最佳的状态，尽情展现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满载荣誉，平安凯旋。

0: 为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起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哦，
2: 祝贺宋佳。
3: 她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阴魔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4: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5: 我们要聊的就是宋佳如何成为了首位用同一个角色集齐了电视剧三大奖项的女演员，以及这个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会聊一聊三大奖项加持的大满贯到底有多难得，然后宋佳在塑造张桂梅校长这个人物上面有哪些独特的表现，包括最后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大家对于她这次获奖有哪些不同的声音，
6: 是吧？这个话题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5: 咱们第一个板块先来聊一聊荣誉背后的意义啊，就是这个三大奖加持的这个大满贯到底有多难得。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三大奖，白玉兰奖、金鹰奖、飞天奖，他们在评选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准。
6: 飞天奖它其实是更像是一个政府奖，就是它是国家广电总局在主导，然后他就是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很正向的这种社会意义呀，有没有弘扬一些核心价值观，他是专家来评选，而且他对这个剧集的思想性要求特别高，他是2年才办一届。
5: 哦，原来还有这种办会的频率的差别。
6: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白玉兰奖呢，它是在业内非常被看重的，它是完全是由专家来评选的，就看你的表演啊，看你这个整体的艺术呈现。金鹰奖呢，它是比较特别，它是由40%的观众投票加上60%的专家，所以它会比较偏向于那些更有国民度的演员。
5: 哎，那你说这个到现在为止有哪些演员是能够凭同一个角色获得这三大奖项的？
6: 就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之前有一个男演员是靠一部现代题材的剧
5: 啊，
6: 成为了第一个集齐三大奖项的人，然后宋佳是第一个女演员

0: 也是靠同一角色成就了这个大满贯。
1: 哦，原来这个真的很罕见。没错没错，
0: 而且你想，这三大奖项它的侧重点完全不一样，能在同一角色上被全都认可，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难。之前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演员，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在同一角色上拿起这三个奖项。
1: 宋佳这次就是说一口气拿下这个三大奖项，对于他个人和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就是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电视剧领域单角色大满贯的女演员，然后他也是手里一共有五座三大奖项的奖杯，他也是这个业内和观众都很认可的一个演技的代表。
1: 这成绩确实厉害。
0: 然后他这个也是象征着就是现在这个行业的风向，就是往更注重表演本身和更注重现实题材这个方向去走了，也为后面的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证明了就是真正的好的表演是可以打破这种奖项的壁垒的。
1: 那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演技和角色的深度融合嘛。
0: 对，
1: 那我们就要说到宋佳在塑造这个张桂梅校长的时候到底做了哪些令人佩服的准备。
0: 他真的就是完全投入，他提前三个月就进到那个云南的华坪女高，然后去体验生活，跟大家一起吃住，每天凌晨四点跟张桂梅校长一起起床去查房去陪读，他还特意减重了15斤，全程都是素颜，也练了一口非常地道的云南的方言，他把自己的这个发型啊皮肤啊包括衣服鞋子全部都调到跟原型人物一模一样，甚至连身上贴的那个膏药和他那个磨破了的布鞋他都没有放过。
1: 天哪，那真的是全身心的在贴近这个角色呀。
0: 对，然后不光是这些外在的，他还跟主创团队一起去采访张桂梅本人，去观察他的日常的动作呀神态呀，比如他怎么走路啊怎么笑啊，包括他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宋佳都一一的记下来，把这些都用到了自己的表演当中，所以他这个准备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也非常的用心。
1: 宋佳在演这个张桂梅的时候，他用了哪些特别的表演方法？
0: 他就是抓住了人物的那种反差感，就是他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人，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用这种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疲惫的时候，但是他只要面对学生他马上就会打起精神来，这种细节的东西来把人物的这种张力给表现出来。
1: 听起来他很注重人物的真实感。
0: 对，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人物塑造成一个就是很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的一个楷模，他反而是让他有一些脾气，然后有一些脆弱，有一些幽默，他还会跟导演和编剧他们一起去反复的去琢磨每一场戏，包括他甚至在开拍之前他会一个人坐在那个房间里面去冥想，让自己完全沉浸到这个角色里面去，他就是把这个人物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那你觉得宋佳这次这个表演得到了哪些权威的认可或者说观众的认可？
0: 专业的评审团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他们说他从外貌到气质都非常的贴近这个原型，然后他把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情感和那种坚韧的信念都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就是他非常的真实又很有层次。
1: 看来专业的眼光还是很一致的。
0: 不光是评审团，包括原型人物的家属都觉得他就是重现了他们的亲人，然后包括很多观众也说被他的这个演绎给深深的打动了，包括这个剧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口碑也非常的好，他本人也把自己的全部片酬都捐给了女高，用来帮助山区的这些女孩们，就他这种敬业的精神也让大家非常的佩服。
1: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大家议论纷纷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宋佳这次拿奖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0: 就主要的争议点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张桂梅这个角色本身她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了，然后她的这个原型的光环太耀眼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宋佳她其实是沾了这个角色本身的光，而不是她的演技本身。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对，还有就是同一年有好几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都是这种实力派的演员在陪跑
1: 啊，
0: 然后很多观众就觉得这个奖项是不是太过于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了。还有就是觉得专业评审的这个标准和大众的标准是有一些脱节的，对，甚至还有一些观众会把这个奖

0: 像的归属跟演员的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争议。
1: 那为什么就是说宋佳这次能够得到专业评审团这么高的认可呢？
0: 就是因为她为了演这个张桂梅，她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她不光是提前就深入到那个学校去体验生活，她连那个外表啊、神态啊、说话的口音啊，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
1: 对，
0: 然后她也把这个人物，非常复杂的情感和她那种坚定的信念都演绎得非常的到位，所以他就是几乎就是完美的呈现了这个人物，所以这个评审团觉得他就是非常的真实又有深度，就给了他这个很高的评价。
1: 那你觉得就是围绕宋佳这次获奖的这些争议背后，其实揭示了行业里面存在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0: 就是其实大家的分歧主要就是集中在到底是题材的意义重要还是表演的技巧重要。
1: 嗯，
0: 就是专业评委和观众的喜好是有一些偏差的，然后就是奖项的评选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外部的因素影响，比如说社会的关注度啊等等。
1: 嗯，
0: 对，还有就是大家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对于演员的人品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性的期待值在那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这个奖项和行业更有公信力，还是要不断的去完善这个评选的标准，对，把这个专业和大众的这个连结要做得更紧密一些。
1: 对，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宋佳的这个一串三确实让大家重新去思考了什么才是好演员，什么才是真正的行业标杆。对，然后也让这个现实题材和演技的价值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设定啊，就是这个东北澡堂二楼的一个律所。这个故事呢，是这个高叶和韩东君主演的一个新的剧，叫《蒸蒸日上》啊。这个是一个东北的律政轻喜剧啊，它是在这个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刚刚开播。
2: 哎，这个设定真的挺新鲜的。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剧到底讲了些什么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判呢，我肯定是不服的。
4: 蛟龙女从古墓里跑出来的，
5: 男宾一位，
4: 整挺潮啊你。

1: 团结一致，硬刚恶势力。车在后边。咱俩要是法庭上碰到，他俩这又杠上了。
2: 我绝对不手软。
3: 我真是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从今天开始，你要24小时盯着他，
4: 又分析。
5: 上车，快！咱俩赶紧把你办他。
6: 办他！你有理不有理，配合就被慢点。
7: 能不能消停的？他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
8: 法不外乎人心，理不外乎人心。
9: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行。
10: 这个高律治理不治人。
11: 事实呢？真相呢？
12: 你是警察的儿子，把这官司打下去。
13: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这就叫蒸蒸日上。
14: 姐呀，账上的钱快撑不住了，咱这没蒸蒸日上，可不咔咔向下。咱们来聊一聊这个。 东北律政清洗剧的新鲜元素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剧它的独特的设定和视角。
15: 对，
14: 你觉得它和以往的律政剧最大的不一样体现在哪里？就我觉得这个剧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把这个镜头对准了咱们身边最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它的这个律所不是开在那种高大上的写字楼里面，而是开在一个大众浴池的二楼。 就它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所谓的草根律所。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
15: 对啊。所以说这个故事讲的都是一些什么类型的案件呢？就是它是一些改编自真实的案例，然后这些案例都是一些渔民啊，或者说一些商贩啊，或者说一些农民工他们的一些维权的故事。它是用一种。
14: 东北独有的那种幽默和生活气息去讲这些故事，让法律变得有温度，让这个角色也更加的有血有肉。
13: 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的设定上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5: 这个剧里的人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它的主角是一个女律师。
16: 然后他是一个带着一点侠气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非常的接地气。
1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8: 这骡子是哪的？拉出来溜溜呗。
19: 你们给我记住了，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要更衬你们的明白啊。
20: 我觉得不留情，反正我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情。
21: 这就叫蒸蒸日上。
22: 那成了，咱俩五五分呗。
23: 我今天一般不挣时间，我给你五五分，
24: 八八，
25: 我八你二。
14: 他的这个团队呢，也是一个非常杂牌的一个团队啊，有包括什么考了很多次都没有考过的这种法考的钉子户啊，还有就是非常搞笑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董北虎啊，就是他们这个团队跟那种精英的律所的那种西装革履的很不一样。
13: 哎，这么说人物关系也有新花样。
14: 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女主和那个。 精英律所的那个男主，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既有一些法律理念上的冲突，然后又有一些青梅竹马的这种情感的羁绊，他们两个的这种对手戏是很有张力的。
13: 对，
14: 所以就是人物的成长和人物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很有看头的。
13: 那你觉得这个剧在它的制作和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14: 这个剧它是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是。
13: 主创团队有花3年的时间去采访了很多律师，然后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加工，所以他的这个案件是非常有现实基础的。哦，怪不得听起来这么有底气。
14: 然后他们也是全部都是在沈阳进行的实景拍摄，演员也都是东北话都说的非常的溜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东北的风情和这个。 用这种幽默去包裹着这样的一些严肃的话题，让你笑着笑着就觉得好像有一些思考。对，就是法律到底应该是为谁服务的啊？这个是一直在贯穿的。
13: 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精彩的剧情了啊！咱们今天主要聚焦在这个草根律所的成长和碰撞。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像龙女事务所这样的小律所，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难题？然后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机会？
14: 其实他们就是开局真的挺难的。你想啊，就是。 本来是一个大所的骨干，然后出来之后，客户也都没有了，办公场地也只能就是在一个大众浴池的二楼凑合，人员呢也是非常的，参差不齐，就是大家也都不是什么专业出身，包括你的这个。 外面的人对你的这个印象就是觉得你不靠谱啊什么的。
0: 听起来每一步都挺不容易的哈。
14: 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城市的老城区正好是有很多这种普通人，他们有法律需求，但是他们又请不起那些大所，然后这一帮人就正好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接地气和自己的这种灵活性啊，就开始去接一些这种大家都不愿意接的小案子，慢慢的去积累一些口碑，也借着这个大众浴池的这个天然的一个信息集散地的这个优势啊，就慢慢的有了一些立足之地。
0: 然后那这个剧里这两位主角肖龙女和李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经历了哪些比较戏剧性的转变呢？
14: 他们两个人其实小的时候是一起长大的，然后后来又在同一家律所工作，但是因为一次坚持正义的事情，导致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一个人就是自立门户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成为了大所的合伙人，就是两个人的理念是完全南辕北辙的。
0: 所以他们就是见面就是火花四溅呗。
14: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两个人在法庭上面经常就是针锋相对啊，就是一个人是比较讲究人情和灵活的处理啊，另一个人就是非常的死磕程序和规则啊。但是呢，随着他们两个人不断的交手啊，不断的去合作办一些案子啊，慢慢的也开始去理解对方，最后甚至一起去追求一个更理想的法律的公正啊，他们两个人也冰释前嫌，重新走到了一起。
0: 那你觉得这个剧在整体的剧情的推进和主题的表达上面有哪些比较巧妙的，或者说比较独特的地方？
14: 就是他是用2到3集一个案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把这些草根律师们帮普通人维权的这些故事，非常紧凑的去展现出来啊，同时又让这个主角团队在这些一次次的挑战当中不断的去成长啊，去把这个法律的温情和这些现实的难题都带到你的面前。
0: 所以人物和故事是同步在变化的。
14: 没错，没错，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小律所从挣扎求生到渐渐的站稳脚跟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他们在专业上面的一些碰撞啊，也有他们在情感上面的一些和解啊，比如说主角和他父亲的关系也慢慢的缓和啊，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正义和人情是如何在这个日常的一点一滴当中慢慢的去扎根的。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个板块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实力阵容啊，这个主创团队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地方？
14: 这个导演啊是姚婷婷，然后她之前是有过非常成功的作品的啊，比如说《请叫我总监》啊，还有《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啊，都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她对于这种都市的女性啊，或者说这种现实题材是非常有她自己的见解的。这次她也是带着她的整个核心团队一起回归到了东北的老家，所以说这个剧的东北的味道应该是特别纯正的。
0: 原来是班底是自带默契的。
14: 对，没错。然后这个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都是请教我总监的原班人马，包括这个造型指导是做过《消失的她》的，这个选角导演是做过《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的，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从故事的打磨到最后的拍摄，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说，这个剧的整体的水准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蒸蒸日上的演员的阵容，你觉得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14: 我觉得这个剧的演员阵容吧，他是既没有流量明星，但是他又非常的有实力啊。就是比如说高叶，他就是一个非常多变的演员，你在这个剧里面看到他，你完全不会把他和《狂飙》里面的那个大嫂联系在一起。
0: 对。
14: 然后韩东君也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稳的演员，你每次看到他，他都是那个角色，非常的鲜明。
1: 安兵一位。
2: 整挺潮啊你。
3: 让鹏，我绝对不收。
4: 从今天开始，
5: 走走走，上车，快快快！
6: 礼不外乎人心，
7: 我的不超过最。
8: 这里不是人。
14: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非常的接地气，一个是非常的精英。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是非常有火花的。
0: 哎，那配角是不是也很有看点？
14: 配角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张国强和侯岩松，他们两个就是老戏骨了。
0: 对。
14: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也是非常有这个张力的。
9: 咱俩别动，
10: 又做啥亏心事了？反应怎么这么大呢？
11: 你这退休了，你还有这种本能？
12: 你拿我过干瘾呢？
10: 你这条件反射不挺准确的吗？你看你束手就擒的姿势还那么标准，
4: 你是不是退休之后你心里空虚？
7: 我要不是退休，你想找我玩啊？你都没这机会。
4: 哎呦我天，你多大干部啊？你从一个小民警干到正科，哪次你升职不是因为抓我立的功？
7: 要不是我把你及时抓住，把你带上人生的正道上来，你这早枪毙八连了。下个月小龙正好给你少14周。
14: 王浩是这个自带笑点的啊，他是这个团队里面的气氛担当，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宗元元啊，还有王丽娜，他们都是非常有这个辨识度的演员，再加上他们都是用东北话在演，又是在东北的这个澡堂子里面啊什么的实景拍摄，所以说这个剧的整体的这个律政的这个冲突啊，包括人物的成长啊，还有这个东北的风情啊，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0: 你觉得这个主创团队和演员给这个剧带来的最大的加分项是什么？
14: 就是这个导演和编剧他们都是东北人，然后他们又有这种专业的都市题材的这种经验，整个这个团队又是配合非常默契的一个团队，演员的表演又都是非常贴合角色的，把东北的这种幽默和生活的气息都带进了这个故事里面，再加上这个剧情又是这种非常温暖又有力量的这种现实的故事，所以说无论是剧本的打磨，还是表演的细节，还是这个镜头下的这种真实的质感，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说这个是让这个剧有非常高的水准，又非常有自己。

0: 的特色，是成为了今年的这个最受期待的新剧之一。
1: 对，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蒸蒸日上，独特的视角，鲜活的人物和这个实力的团队，感觉这个东北澡堂子二楼的这个律所真的是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

0: 既有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是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10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吹响辛亥革命号角。农历辛亥年8月19日夜，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筹划起义，攻城第八营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起义士兵迅速攻占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大量武器弹药，随即猛攻湖广总督衙门，一夜激战，武昌全城光复，汉阳、汉口相继响应，武汉三镇被革命党掌控。武昌起义的炮火点燃全国反清浪潮，10余省份先后宣告脱离清王朝统治。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深刻改写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皇家禁地向民众开放。下午2点，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幕典礼。昔日戒备森严、普通百姓不得踏入的紫禁城，正式从皇家私产转变为国家公共博物馆。尘封数百年的宫廷珍宝面向社会公开展示。清室善后委员会历经1年多文物清点整理，克服重重阻挠，将大量书画、瓷器、玉器、文献分类陈列。从此，普通民众得以走进皇宫，一睹古代宫廷文物风采，开启故宫守护中华文脉的崭新篇章。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北伐战争取得重大战果，经过40余天的围城血战，北伐军发起总攻，一举攻破武昌城池。此役歼灭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部队，动摇北洋军阀的统治根基。随着武昌攻克，革命浪潮席卷长江中下游，国民革命迎来高潮，极大鼓舞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士气。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开启战略大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重兵压向中央苏区腹地。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地域开进。伟大的战略转移正式启动。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随后在于都河各个渡口渡过共江，踏上了25000里长征的艰险征途。部分武装力量留在南方根据地，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和平民主。毛泽东赴重庆，国共双方历经43天曲折谈判。10月10日在重庆桂园签署会谈纪要， 协定确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确认要坚决避免内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尽管解放区政权军队整编等核心分歧未能达成一致，但协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全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47年10月10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并审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向全国颁布实施。大纲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文件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亿万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生产与参军之前热情空前高涨，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筑牢深厚的群众根基，也为新中国土地制度建设积累宝贵实践经验。国际方面，1992年10月10日，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起，将每年十月十日设立为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升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消除社会偏见，科普精神卫生相关知识，呼吁各界关注民众心理状态，推动全球精神卫生事业发展。1868年10月10日，古巴独立战争爆发，古巴爱国志士发出著名的亚拉呼声，发动武装起义，开启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大批远渡重洋的契约华工投身斗争，为古巴民族解放事业流血奋斗，写下中古交往史上厚重的一页。1913年10月10日，历经多年艰苦修建，巴拿马运河正式竣工通航，打通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海上通道。这条世纪工程极大缩短两大洋航运里程，重塑全球海上贸易格局，成为近代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您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凌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4到16度，淮河以南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
4: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好，来打开今天的锦囊，首先带来一条铁路交通民生方面的资讯。从明天的零时起啊，也就是10月1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执行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那这次调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的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旅客列车一共开行1435.5对，对比。

调图前呢是增加了2队，货物列车开行1383队，增加了5.5队。啊，还有这次调图的一大亮点就是咱们安徽不少地方首次开通了高铁直达北京。随着京港高铁熊商段投入使用，合肥西站正式接入了干线铁路。新图安排了5队走新线路的跨线高铁，包括合肥西到北京西、黄山北到北京西等车次。像皖南的九华山、皖中的庐江、寿县、皖西南的桐城，还有皖西北的亳州啊，这些地方呢，现在都可以坐高铁直进北京，不用再中转换乘，也不用只坐普速火车了，可以坐高铁。还有九华山路啊、九华山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寿县站、古城东站、亳州西站都能够直达北京。合肥西站作为合肥铁路枢纽三站协同的最后一站，调图之后新增大量南北向的跨线车次，客流可以直达京津冀、山东、豫北等地区，能够有效分担合肥站、合肥南站的运输压力，优化合肥整体铁路客流布局。另外呢，新图还提前预留了淮埠高铁、淮蚌高铁开通之后的运行通道，淮北、宿州等皖北地区也会进一步增加高铁的停靠班次。还有大家如果想了解最新的列车开行服务信息，可以登录铁路12306-95306的网站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也可以留意各个火车站的发布的公告通知。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纳悦情绪，心有阳光。我们说情绪呢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看见情绪，接纳情绪，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生活里很多人都会经历情绪低谷，情绪波动和心理疾病的界限该如何划分？面对情绪困扰，该怎么正确应对，及时干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2: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1: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2: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黄薛冰提醒，如果出现长达数周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减退等症状，应考虑积极就诊，抓住守护心理健康的黄金窗口期。
3: 焦虑抑郁情绪精神上的表现，比如说担心、紧张、过度的悲观，同时还有在躯体上的表现，比如说焦虑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全身的肌肉紧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头痛啊、肩背痛啊、腰痛啊，或者各个部位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脏器功能的紊乱，没有原因的心慌、胸闷、气短，没有食欲，或者是这个消化功能紊乱。那么抑郁的表现呢，和焦虑基本类似，它们往往是重叠的。在行为上，对于焦虑来说呢，可能它倾向于坐立不安，而抑郁呢倾向于是没办法做事。如果出现躯体上的表现，那又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因素，在没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考虑到去精神科就诊。
0: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的波动、一段同学的关系，还有一场日常考试，甚至是一次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都可能成为情绪变化的诱因。那么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5: 我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4: 是吧？
5: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

0: 才好。
1: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2: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两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1: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3: 从近三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又因此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4: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2026年秋假安排在11月19号、20号、23天，共计三天。哎，这三天假期呢，叠加11月21号、22号周末，形成了5天小长假。放假安排全市是统一的。哎，就在今天还是同一天，池州市教育局和体育局也公布了秋假方案。池州中小学秋假设定在11月18号到20号，同样是3天，衔接之后的周末也组成了5天的小长假，全市执行统一的放假时间。发现没有，这两个地方的秋假日期还是并不相同的，但是呢都是5天哈。家长一定要留意本地的放假时段，提前做好看护与出行规划。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

0: 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让些挤不歇。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9: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 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7: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6: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7: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6: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7: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6: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7: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9: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8: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9: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7: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7: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18: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18: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18: 天长 FM87.7，
14: 六安 FM94.9，
18: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18: 金寨 FM。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爵士乐是中国第一支舶来音乐形式，这个起源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这种慵懒又快乐的音乐形式得到了新潮青年的喜爱，而如今在华语歌坛，许多流行歌手的唱片里都可以找到爵士风格的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许茹芸演唱的《想要的感觉》，轻松快乐的曲调唱出幸福的感觉。

A Thousand Dream of You 是张国荣演唱的一首爵士小品，这首歌也是电影《风月》中的插曲。张国荣在这首作品里把握住了摇摆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也衬托出电影《风月》想要表达的悲情效果。

董沁是一位爵士风格的女歌手，她的演唱融入自己独唱的个性特色，我们来听她演唱的《我只想单纯爱》。

张学友演唱的《找对你》是一首浪漫的情歌，在钢琴、弦乐、口琴等乐器的融合的深情旋律中，张学友唱出来的是一份面对爱人的真心。

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经典歌曲。歌曲中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情，也有亲人之间的温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女歌手林苑的改编翻唱。

倒带人生是陈奕迅2008年推出的一首国语歌曲，由葛大为作词，方大同作曲，收录在专辑《不想放手》中。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宁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绘本故事，叫做学会拒绝的小雏鹰。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弟子规，上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故事叫做《学会拒绝的小雏鹰》，说的是有一只小鹰啊，很善良，很听话，不过呢，它胆子比较小啊，面对别人的请求，它会不好意思的拒绝，比如说小乌鸦，要求它去摘山林里的花儿。他其实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而且呢，你想想看啊，山林里的花啊，就是我们在户外看到了花，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不能随手啊就去把它摘了，对吧？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如果说跟着小乌鸦去做这样的事儿，那就是做了错事儿。幸好啊，鹰妈妈及时的出现啊，然后呢告诉他，有的时候该学会拒绝别人。可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困惑啊，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样的才叫做正确的拒绝别人呢？啊，那么这个小雏鹰他也是遇到了这个困惑，我们来看一看妈妈是怎么跟他说的。在一处山崖边住着一只小雏鹰，他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听话，就是胆子啊有些小。别人叫他做什么呢？哎，他呢就去做什么啊？也就是说呀，他自己呢其实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啊，也不敢呢去告诉别人说啊，我就是不做。哎，像这样的一些话呀，他都是不敢去跟别人去说的啊。那比如说啊，鹰妈妈带着他练习飞翔的时候，告诉他说，哎，不用害怕啊，这个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呢，你不拒绝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好相处，但是遇到不对的事情就要学会拒绝，不能够去做。小雏鹰呢一直都点点头，但是他呀压根儿呢都没有放在心里。你看啊，这一天小雏鹰一个人在玩耍的时候，有一只小乌鸦飞过来，调皮地说，哎呀，小雏鹰啊，你现在会飞了，你可以帮我去摘一些漂亮的花吗？刚好你看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飞行能力有没有进步。各位同学啊，听到这儿就一定要知道了，首先

别人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想一想，不管他是你多好的朋友啊，首先想一想这件事儿能不能做啊，做的对不对啊，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首先呢要知道什么事儿是能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是我好朋友，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吧，千万不要这样啊。你看小雏鹰他其实是知道花草是要保护的，不能够去乱摘乱采啊，因为花草都是大家辛辛苦苦种的嘛。那他就是不敢拒绝别人，所以他心里虽然是有一些不愿意，但是他又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拒绝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小乌鸦呀一看哎呦好，哎，小雏鹰他不拒绝那就有戏，他就继续缠着他说哎呀就几朵花儿，又不摘多，是不是没事儿的，不会有人发现的，如果你害怕我跟你一起去。你看这是不是有些同学怂恿你做坏事的时候就经常会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一个效应，叫登门槛效应。什么叫登门槛效应啊？就是先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只要做第一步就好啦，你当你做了第一步他就告诉你做第二步，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那么困难一样，是吧？所以小乌鸦告诉他说就几朵，不是摘很多，哎，这是告诉他的。你就会在想哈，那行吧就几朵，哎，然后呢你又担心那万一被人看那怎么办呢？他又开始告诉你说啊，没事儿的，就几朵，不会有人发现的啊，让你觉得反正也就几朵哈，不会那么倒霉一下被碰上，是吧？接下来他又说什么呢？如果你害怕，我和你一起去。哎呀，你看这弄的好像真的是不去都不行了，所以小雏鹰啊也是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跟着这个小乌鸦就飞向了山林了。那他们一飞到这个花丛边哈，小雏鹰就想这小花看着真的很好看呐，而且花也很娇嫩，是不是？可是呢搞不懂小乌鸦为什么要把这个小花给采摘下来呢？采下来没多久，你想看娇嫩的小花它也就会枯萎啊。它虽然是这么想，可是你们觉得它会说吗？哎，它没有说啊。他依然是没有张开口啊，依然呢是闭着嘴。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鹰妈妈飞了过来啊，鹰妈妈好像没有看到小鹰，而且呢听说他飞到了这儿要来摘花。哎呀，这个是不对的事儿啊。那鹰妈妈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啊没有马上就来指责小雏鹰，而是很耐心的去问啊，这就是非常棒的引导型的家长啊。他怎么问呢？宝贝儿，你的心里想摘花吗？哎，先问问这个事儿是真的是我想做吗？啊，问问自己。第二个呢，又问他了，你知不知道不可以乱摘这花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我自己想不想做啊？第二个呢，就是再来问问自己啊，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做了是不对的啊？那这个时候，小雏鹰就跟妈妈说，我不想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小乌鸦，所以我就跟着来了。好像也确实是做了不正确的事情啊。然后妈妈说，那你还记得我之前教你遇到不想做的事儿，遇到不对的事儿要学会拒绝吗？那这个时候小雏鹰说了，可是拒绝一个人好难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别人。哎呀，小雏鹰后来说完了之后，鹰妈妈就说了，其实拒绝啊一点儿都不难，你不用去害怕得罪别人，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才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有了妈妈说的这些话呀，其实也就是在给这个小雏鹰带来了一些底气啊。这个底气呢，就是让他知道，有些事儿是真的是不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拒绝的。那么小雏鹰后来就知道了。

他就说，那以后我一定要勇敢大方地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后来这个小乌鸦又来找小雏鹰啊，说小雏鹰啊，那我们不摘花了，你去帮我把树上的叶子全部给我啄烂吧。这一次啊，小雏鹰坚定地拒绝了，说不可以。树叶是大树的衣服，啄烂了就不好看了，而且啄烂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哎呀，看到小雏鹰这么勇敢地说出了拒绝的话啊，小乌鸦也脸红了，说哎呦，我就是觉得好玩，你这么一提醒啊，好像确实是的，我好像确实不应该这么做。那也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哎，小雏鹰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意外啊，他就说哎，怎么回事啊，我拒绝了他好像他并没有生气啊。我拒绝了他，他没有生气，反而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哇，通过这一次的事情哈，小雏鹰明白了，真正的友好不是一味的去迁就别人，要勇敢的去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要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哇哦！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会不会去拒绝别人呢？在之前的我们的这个小插件里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情商小达人里边，是跟大家说了啊，该怎么样的去拒绝别人，对吧？我们可以先说感谢啊，感谢你能想到我，感谢你邀请我去做什么事儿。然后呢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说我真的很抱歉哈，我没有办法帮你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一个替代方案，你不是害怕得罪别人吗？那这时候就可以告诉他，哎，那我们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我们换一件事情做吧。啊，你比如说啊，这个乌鸦找这个小雏鹰去摘这个花儿，他可以怎么说呢？首先感谢啊，感谢小乌鸦，你把我当朋友啊，想邀请我帮你一起去啊摘这个花儿，是不是？感谢。然后呢，再告诉他说，哎呀，只是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做，花那么的漂亮，我们给它摘了之后就枯萎了，而且花呢也是别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就这么去弄了，好像也是没有公德心。你看是不是说了自己的理由？接下来可以说个替代方案，这样吧。我们不去摘这个花了，我们去玩游戏吧。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感觉我没有去做不正确的事儿，我拒绝了你，但是没有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另外一件正确的事儿。所以你记住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学会去拒绝别人的公式。先说感谢啊，谢谢你把我当朋友啊，谢谢你邀请我。接下来说出自己的事实的情况啊，只是很抱歉哈，我今天有什么样的事儿我去不了，或者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啊。如果说是不正确的事儿，我们就把理由告诉别人。那最后我们可以说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那我今天不能去你家玩儿啊，我们看一看啊，下一次如果放学早啦，或者我没事儿了，我再去你家玩儿，对吧？这样让别人心里会比较舒服一些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学会拒绝的小雏鹰啊。他一开始胆子很小，不好意思去拒绝，而且差点做了错事儿。后来呢，因妈妈的耐心教导之下，他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后来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发现拒绝别人哈，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得罪别人的事情啊。他发现自己以后啊要更好的学会保护自己，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要一味的去迁就别人。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啊，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边界意识。什么叫边界意识？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可以做。善良和友好不等于我们就要一味的去迁就别人。不合理的或者违背我们原则的事，是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勇敢的说不。那我们的公式也教给大家了，先说感谢，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说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另外就是要保护自己啊，拒绝是保护自己的重要能力。你不可能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别人的想法来做，对不对？那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了啊，而且你自己会觉得很疲惫啊，很辛苦，因为你总是在做一些违背自己初心的事情吧，所以你会不可能开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保护自己，拒绝别人让

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当然了，拒绝别人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合理的表达啊、我们只要告诉别人，哎，我的理由是合理的，我表达的时候很坚定啊，你不要像跟别人吵架一样，就能够很好的守住自己的边界，同时啊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下次别人让你做某一件事情你特别特别不想做的话，你就可以按照我们今天教的公式啊，感谢你想到我，感谢你愿意邀请我，然后呢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你的情绪要很平和啊。最后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么说他是不是有些不开心啊，我们可以找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去做一些大家都愿意做的事儿，都比较开心也正确的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是想让大家能够清楚啊，拒绝的时候不需要有负罪感的，你拒绝别人也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不同的动物会用不同的量词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斋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我要考大家一个题目啊。如果呢你去数动物，你会怎么说呢？是一只马，一条牛，一头鸟，还是你会怎么样的去数呢？哎，这么一说，你说不对不对，鸟不能用头是吧？啊，可能我们会用一匹马、一头牛、一条鱼、一只鸟，是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不能统一的都用只呢？哎，为什么牛要用头呢？鱼要用条呢？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新策划的系列节目啊，我们的这个学习赋能站啊，接下来几期呢会和大家分享的是语文有意思。什么叫语文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学习的语文课很有意思。哇哦！我们呢会带着大家挖掘语文里藏着的一些趣味知识，也会轻松地提升大家的语文能力。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同学，比如说在写作和表达的时候，很容易写错的量词。为什么描述动物有的用只，有的用条，有的用头？我们一起来揭秘不同的动物为什么会用不同的量词啊。不过在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有些量词的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哈，但流传的版本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就一边来听故事，一边来分辨真假。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啊，量词呢从长相来的。哎，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呢？最早古人给动物选量词，第一个原则就非常的朴素，就是看长得什么样啊。比如说啊，这个马，对吧？马我们经常会习惯了用匹，哎，这个字最早就是专门用来数马的。古代人拉车，马呢必须是两两相配，一车两马或者一车四马啊。你看这个都是什么呀？都不是单数啊，它是双数，讲究的就是要整齐和默契。所以呢，古人啊，他们就会用匹来数马。一匹马的背后其实是一匹和别的马匹配好的啊，一匹马就是高头大马，四蹄奔腾，哎，听起来就感觉很有气势啊。那说到这个匹，你可能还会在想，哎，这个匹好像也用在布，对吧？一匹布，为什么呢？因为布卷起来的时候啊，是两头向中间卷，也是两两相对。啊，到了汉代之后，这个匹啊就慢慢的用来作为这个布的量词了。那马用匹比布用匹还要早得多啊，这是我们说的马。那牛呢？牛我们知道用的是头，是吧？那我们想想看，牛的特点是什么？头很大，身子很壮，犄角长在头上。古人觉得牛最突出的就是大脑袋，所以就用头。一头牛，哎呀，听起来就很稳，是吧？那如果说一条牛，哎呀，听起来就感觉像细细长长的，就像是这个香肠一样了。那说到条，我们知道一般是形容鱼比较多，一条鱼。鱼什么形状啊？长长扁扁的，滑溜溜的，是吧？所以呢，古人选条的时候，大脑当中想的就是细长的、柔软的、可以弯曲的。那你可能会在想，哎，这么来说，裤子也是用条，围巾也是用条，蛇也是用条，没错啊，所以都是柔软的嘛，可以弯曲的感觉嘛，是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鸟。鸟一般用只，对吧？最早只是单个的、独立的啊。鸟呢就是独立活动的小动物，个头也不大，所以用只是最合适的。一只鸟一般形容就是比较小巧、比较灵活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为什么有不同的量词。原来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他们长相、形状啊、特点啊、给人的感觉呀、给每一种动物配上了最合适的量词衣服。好，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时候量词是来自于它们的形状、特点、长相。那其实除了长相啊，古人还给动物按性格还分了类啊。怎么还会跟性格有关呢？那我们提到头啊，我们除了会想到一头牛，我们还会说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对吧？一般大型的猛兽就会用头，给人的感觉很有压迫感。想想看，如果我们看到了一只狮子、一只老虎在那儿，我们是不是很害怕呀？对吧？一头狮子给人的感觉就威风凛凛，一头老虎百兽之王。同样，大象也是用一头啊，就会感觉到，哇，就是啊，高高大大、壮壮的，是吧？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哎，这个，头啊，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大的、有压迫感的。那我们再来说狼，一般狼我们形容一般用什么呢？哎，我们用只哈，对吧？在规范的现代汉语啊，狼啊 最常用的量词是只，一只狼。比如说现代汉语这个工具书里边狼规范搭配的量词哈，就是只啊，不是条，也不是匹。哎，说到这儿可能你们有些不理解了。哎，我们经常会说一匹狼啊，那为什么会有一匹狼呢？这个啊，可能也是跟你们爸爸妈妈很熟悉的一首歌啊，以前有首歌就叫狼啊，还有呢，以前有一个品牌叫七匹狼。那这种用法啊，一般在歌词啊广告里边会显得很有气势啊，但是呢它不是语文的规范用法。所以下一次比如说考试啊写作文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形容狼啊，哎，一只狼是最稳妥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猪啊，我们形容猪，哎，一头猪是吧。猪呢在古代是祭祀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是非常高规格的祭品啊。那祭祀的时候人们会以头颅来清点，那我们刚才说了哈，以头为主，比如说一头牛，所以猪也是用头啊。那么头慢慢就成了牛啊猪啊啊这些大型牲畜的专用的量词了啊。而且我们想想看哈，猪它给人的感觉啊，其实也是和什么大象啊狮子老虎啊是一样的啊，壮壮的啊，很厚实的一种感觉，稳稳当当的啊。不过呢，哎，小猪仔就不一样了啊，小猪仔小小的，对不对？我们就不用一头小猪仔，我们习惯性的是用一只啊。这个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只呢一般是形容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动物呢？个头不大啊，个头不大，小巧的，所以我们一般形容的是用只。所以像小猪仔刚出生没多久的，所以用只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量词不只是简单的数数的工具哈，我们知道哦，原来跟他们的长相跟他们的性格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下一次你就知道了，哎，为什么你这个量词写进去的时候会错呢？哦，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哎，古人用这个量词的时候，想想看啊，跟这个动物的习性啊，跟他们的性格，跟他们的长相啊，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们知道吗？他们除了观察动物的行动方式啊，他们除了会观察这个习性啊长相啊，他还会以他们的行动方式来挑选。比如说啊，蛇，一条蛇，对吧？蛇是贴着地面爬行的，身体很细长很柔软，所以用条，和鱼是一样的。龙也是一条龙，是吧？因为神话里龙身形很长啊，在云雾里像游走一样啊，对吧？啊，那我们一般啊，很多鱼在一起我们就不用条了，是吧？我们一般会用什么？用群啊，一群鱼就是他们很多的聚在一起啊，我们叫做一群鱼。那鸟呢，很多在一起也不是叫只了啊，也是一群鸟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不同的一些量词啊，只啊，条啊，头啊，是吧？好，那我现在考考大家啊，我来说动物，你们自己心里想一想这个量词。羊，哎，大家想想看啊，羊一般用什么来形容啊？哎，一只羊，对吧？因为羊个头不是特别大，它也是独立活动的，和鸟是同样的道理的啊。当然啊，有些体型特别硕大的，就非常非常大的公羊，在书面语里边也可以说是一头羊。但你记住了啊，一般我们说一只羊的时候，就要知道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它是独立活动的啊。那鲸鱼，鲸鱼一般用一什么鲸鱼呢？哎，用的是头啊，这个鲸鱼的体型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嘛，对吧？我们说这个头用起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很有压迫感，对不对啊？然后很壮啊，很大啊。好，那蝴蝶，一什么蝴蝶呢？哎，一只蝴蝶啊，跟小鸟一样独立的，小巧的。鳄鱼，哎，鳄鱼一般用什么呀？ 鳄鱼一般我们用的也是条啊，虽然它看起来哎呀听起来很凶猛，可你看它的这个身体哎也是长长的，跟蛇一样啊，贴着地面走啊，所以呢叫做一条。鸡，鸡一般用什么？哎，只啊。鸭也是用只啊。那如果说好多的鸭子在这排着队在这个水里，我们叫什么呢？一队啊，成群结队是吧，成群结队啊，一群一队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哈，语文有意思里边的，就是可能有同学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量词啊，用之不就行了吗？啊，其实是因为根据他们的长相，根据他们的性格还有行动方式啊，然后呢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别。那我们可以总结成一个方便记忆的小规律啊，那比如说哈，大的壮硕的就用头，细长的就用条，小巧独立的用枝，还有呢像匹呢一般主要是形容在马上面，对吧，擅长奔跑，驰骋奔跑的啊。所以古人一般啊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想法给每一个动物配上了合适的量词。好，今天我们知道不同的动物是用不同的量词，是因为古人啊他们细心观察了他们的长相啊，动物的长相，性格动作，所以给他们匹配上了最合适的量词衣服了。不过呢也要记住哈，我们之前也说了，有些量词搭配的小故事听起来很吸引人，但也不一定完完全全哈就是真实的历史。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一匹狼，对吧，

有意思，学习语文呢，就要去感受语言的趣味，也要学会去分辨啊，哪些是一些好玩的表达，哪些呢又是比如说我们考试啊、写作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下一次，比如说你在描写动物的时候，就可以去想一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哎，它长什么样啊？啊，它给我什么样的感觉呀？它是怎么活动的呀？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给它找到一个最贴合的这个量词了，那么你的这个文字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有趣的量词哈，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给大家解锁有趣的语文小知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天边》，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曾国藩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美国作家梭罗的经典散文作品《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天边》，这是作家张哲的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张哲是当代文坛颇受关注的小说家，原名张波，1967年出生于河南，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的代表作包括《桃李》《桃花》《桃夭》等大学题材小说三部曲，以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刻画著称。张哲的文字兼具学院派的思辨性和小说家的叙事力，善于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发现时代的隐秘脉搏。天边是张哲近年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新疆为地理坐标，讲述了几代人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追求梦想，面对现实的故事。天边是一个意象，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彼岸。小说中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天边，有人为了逃离，有人为了追寻，有人只是被命运推拥。小说的叙事跨越了较长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宏大时间框架让小说有了史诗般的质感，也呈现了西部大地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从早期的拓荒建设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再到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每一个时代都在人物身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成功的是对新疆各族群人物的生动刻画。张哲没有把民族身份简单的标签化，而是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共同的喜怒哀乐和各自独特的文化记忆。汉族的、维吾尔族的、哈萨克族的、回族的人物在小说中平等地出场，他们的交往、碰撞和融合构成了小说最丰富的色彩。小说中对新疆自然景观的描写也非常出色。张哲写天山雪峰的壮美，写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浩瀚，写草原四季的轮转，写戈壁日出的辉煌，都带着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些自然景观不是背景板，而是与人物的情感形成了呼应。天边的辽阔映照着内心的宽广，戈壁的荒凉映照着人生的寂寥。小说的叙事节奏舒缓而有力，像一条大河在广阔的平原上流淌，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张哲善于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埋下伏笔，在读者意想不到的地方给出转折，这种技巧让小说始终保持着吸引力，即使在描写日常生活时，也让人感到下一刻可能就有变化发生。天边是一部关于选择和代价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都面临着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是坚持还是放弃，是追寻梦想还是接受现实。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每一个代价都塑造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张哲没有对这些选择做出评判，他只是忠实地呈现了选择的过程和后果，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复杂和艰难。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既有西部文学的粗犷和豪迈，又有学院派文学的精致和深沉。张哲的句子长短交替，节奏明快，对话生动，描写精准。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用日常的对话揭示深刻的道理。这种语言风格让小说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天边是一部让人读完之后会陷入沉思的小说，它讲的不仅是新疆的故事，更是在探讨人在辽阔天地间的位置和意义。天边永远在那里，永远在召唤。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边，它可能是我们未曾到达的地方，也可能是

0: 是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张哲用这部小说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到达天边，而是在走向天边的过程中，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1: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2: 我想让讲三本。
1: 三本啊？
2: 嗯，
1: 就讲一本吧。
2: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1: 哦，就讲一本吧。
2: 嗯，
1: 妈妈没时间。
2: 嗯，不能你。
3: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曾国藩“世人读书三要”。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德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则绝对不会甘心居于下等社会。 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我满足，像河伯观海、井底之蛙观天，这些都是没有见识的。有恒心则必然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有志有识有恒，三者缺一不可。这段话出自曾国藩家书家训。曾国藩一生写了1400多封家书，清光绪5年集结为《曾文正公家书》。
2: 曾国藩认为，读书学习要做到三条，就是志向、见识、恒心，三者缺一不可。
3: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性联姻，
5: 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小美怎么赞？接天莲叶无穷碧。
5: 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这是秘密，不告诉你。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

0: 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美国作家梭罗的经典散文《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
1: 作者简介：

卢梭生于1712年，去世于1778年，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早年丧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14岁时外出谋生，当过学徒、仆人、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等。30岁时到巴黎，为《百科全书》撰稿，后受法国当局通缉，流亡瑞士等地。晚年独居巴黎，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艾尼尔》《忏悔录》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心灵之泉，
1: 朗诵韩涛。为了到花园里看日出，我比太阳起得更早。如果这是一个晴天，我最殷切的期望是不要有信件或者来访扰乱这一天的清明。我用上午的时间做各种杂事，每件事都是我乐意完成的，因为这都不是非立即处理不可的急事。然后我匆忙用膳，为的是躲避那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并且使自己有一个充裕的下午。即使是最炎热的日子，在下午一点前我就顶着烈日带着方夏特出发了。由于担心不速之客会使我不能脱身，我加紧了步伐。可是一旦绕过一个拐角，我觉得自己得救了，就激动而愉快地松了口气，自言自语说，今天下午我是自己的主宰了。从此我迈着平静的步伐到树林中去寻觅一个荒野的角落，一个人迹不至因而没有任何奴役和统治印记的荒野的角落，一个我相信在我之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幽静的角落。那儿不会有令人厌恶的第三者跑来横隔在大自然和我之间，那儿大自然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永远清新的华丽的图景。金色的燃料木，紫红的欧石楠非常繁茂，给我深刻的印象，使我心悦。我头上树木的宏伟，我四周灌木的鲜丽，我脚下花草的惊人的纷繁，使我目不暇接，不知道应该观赏还是赞叹。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争相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眼花缭乱，使我在每件东西面前流连，从而助长我懒惰和爱空想的习气，使我常常想，不，全身辉煌的所罗门也无法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相比。我的想象不会让如此美好的土地长久渺无人烟，我按自己的意愿在那儿立即安排了居民。我把舆论偏见和所有虚假的感情远远驱走，使那些配享受如此佳境的人迁进这大自然的乐园。我将把他们组成一个亲切的社会，而我相信自己并非其中不相称的成员。我按照自己的喜好建造一个黄金的世纪，并用那些我经历过的给我留下甜美记忆的情景和我的心灵还在憧憬的情景去充实这美好的生活。我多么神往人类真正的快乐，如此甜美，如此纯洁，但如今已经远离人类的快乐。甚至每当念及此，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啊，这个时刻，如果有关巴黎，我的事迹，我这个作家的卑微的虚荣心的念头来扰乱我的遐想，我就怀着无比的轻蔑，立即将他们赶走，使我能够专心陶醉于这些充溢我心灵的美妙的感情。然而在遐想中，我承认我幻想的虚无有时会突然使我的心灵感到痛苦，甚至即使我所有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也不会感到满足。我还会有新的梦想，新的期望，新的憧憬。我觉得我身上有一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的无法解释的空虚，有一种虽然我无法阐明但我感到需要的对某种其他快乐的向往。然而先生，甚至这种向往也是一种快乐，因为我心中充满一种强烈的感情和一种迷人的感伤，而这都是我不愿意舍弃的东西。 我立即将我的思想从低处升高，转向自然界所有的生命，转向事物普遍的体系，转向主宰一切的不可思议的上帝。此刻，我的心灵迷失在大千世界里，我停止思维，我停止冥想，我停止哲学的推理，我怀着快感，感到肩负着宇宙的重压，我陶醉于这些伟大观念的混杂，我喜欢任由我的想象在空间驰骋，我禁锢在生命的疆界内的心灵感到这儿过分狭窄，我在天地间感到窒息，我希望投身到一个无限的世界中去。我相信，如果我能够洞悉大自然所有的奥秘，我也许不会体会这种令人惊异的心醉神迷，而处在一种没有那么甜美的状态里。我的心灵所沉湎的这种出神入化的佳境，使我在亢奋激动中有时高声呼唤：啊，伟大的上帝呀，啊，伟大的上帝呀。但除此之外，我不能讲出也不能思考任何别的东西。遗忘，但他们肯定不会把我忘却。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扰乱我的安宁。摆脱了纷繁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种种尘世的情欲，我的灵魂就经常神游于这一氛围之上，提前跟天使们亲切交谈，并希望不久就将进入这一行列。我知道，人们将竭力避免把这样一处甘美的退隐之所交还给我，他们早就不愿让我待在那里，但是他们却阻止不了我每天振想象之翼飞到那里，一连几个小时重尝我住在那里时的喜悦。我还可以做一件更美妙的事，那就是我可以尽情想象。假如我设想我现在就在岛上，我不是同样可以遐想吗？我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在抽象的单调的遐想的魅力之外，再添上一些可爱的形象，使得这一遐想更为生动活泼。在我心醉神迷时，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连我的感官也时常是不甚清楚的。现在遐想越来越深入，他们也就被勾画得越来越清晰了。跟我当年真在那里时相比，我现在时常是更融洽地生活在这些形象之中，心情也更加舒畅。不幸的是，随着想象力的衰退，这些形象也就越来越难以映上脑际，而且也不能长时间地停留。唉，正在一个人开始摆脱他的躯壳时，他的视线却被他的躯壳阻挡得最厉害。

0: 美的回声。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是一篇意境优美的散文。文章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崇尚个性、蔑视世俗观念的思想。文章一开始用简洁的笔调表述了自己在一天里如何摆脱来访者，接着又饱含激情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自然极其清新华丽，生机无限。置身于自然这个甜美纯净的世外桃源，卢梭陶醉了，忘却了尘世的纷繁、虚荣、伪善、偏见，充满了梦想憧憬。文章采用内心独白式的表达方式，亲切自然，感情真挚，全文流畅隽永，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融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于一炉，给读者以深刻的艺术享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最近如果您经常看财经新闻，肯定能够听到一个高频词，逆回购。说到这儿呢，可能就很多人不明白了，什么是逆回购，对市场有什么影响的。接下来啊，文丽要和您一次性讲清楚。首先大家要记住一句核心的大白话，央行逆回购是央行短期借钱给银行。操作的逻辑呢非常的简单，商业银行拿手里的合规证券做质押，央行把短期资金投放给银行，到期之后银行还本付息，拿回证券，资金闭环回笼，全程有质押，有期限，有回笼，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印钱放水。它的核心定位啊，就是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哪里资金紧就精准对冲哪里，到期自动收回，保持市场资金面平稳。目前啊，央行主要通过两类逆回购分层调节市场资金，分工非常明晰。第一种就是 一天期隔夜逆回购，它就是用来做短期微调的。像月末节假日前后，市场资金容易临时紧张，央行就用一天期逆回购精准对冲，当天投放，次日回笼，只抚平短期资金波动，不会改变市场中长期的资金格局。第二种呢，就是七天和14天的逆回购，周期更长，作用更稳，主要是稳住银行的整体流动性，稳住市场短期利率，解决阶段性的资金紧张，保障整个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常态化逆回购到底会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官方明确，第一，可以保流动性平稳，给银行补充短期资金，保证银行正常周转，正常投放信贷，市场资金不紧缺不断档。第二呢，就是稳住市场利率，通过精准投放和回笼，避免资金忽紧忽松，防止市场利率大起大落。第三就是服务实体经济，维持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保障企业正常融资信贷稳定，为经济平稳增长托底。最后呢，要纠正一个普通误区，很多人以为啊，逆回购是大水漫灌，其实不是，这可是精准短期滴灌，资金到期自动回笼，只为对冲阶段性的资金缺口，维持市场平衡，不会造成资金泛滥，推高通胀。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逆回购就是央行调节市场资金的稳压器，只做精准调节，核心就是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金融、稳实体，保障货币市场平稳有序的运行。灵活就业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好消息来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正式落地了。从今之后啊，住房公积金不再是上班族的专属，所有灵活就业群体可以自愿缴存，和上班族一样享受公积金贷款提取的全部福利。不止如此，普通人公积金用途呢也是全面升级，彻底告别了闲置吃灰，实打实的改写全民住房福利。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对比，以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从业者、个体商户没有挂靠单位就交不了公积金，还有以前老的政策规定，家里的旧房装修、物业费的缴纳呢是自掏腰包，有公积金也用不上。而新规落地之后，这些难题是全部清零了。住建部权威解读，本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让公积金跳出单一的买房功能，覆盖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的全住房周期。四大核心变化，条条都是民生干货。第一呢，就是打破身份门槛，实现全民可缴。公积金呢是正式告别了上班族专属，个体工商户、各类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全部可以自愿缴存，不管是自主创业、跑腿跑单、居家做自媒体，都能够拥有公积金账户，享受低息购房贷款、日常提取使用的权益，彻底抹平就业身份带来的福利差距。第二呢，就是提取场景翻倍，用途全面扩容，这是本次改革最惠民的重磅升级。公积金提取场景从原来的6种直接增加到9种，新增了大家日常最刚需的2项，住房装修和缴纳物业费。同时租房提取也彻底取消了收入门槛，不用再审核工资条件。简单的来说呢，现在的公积金租房能用、买房能用、装修能用、养房也能用，真正实现了一笔公积金覆盖一辈子的住房消费需求，再也不是躺在账户里的死钱。同时目前不少城市还在探索就医提取等新场景，福利还会持续加码。第三，全国数据互通，办事效率翻倍。新规全面推进数字化升级，精炼提取贷款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同时实现全国公积金缴存记录互信互认，异地转移、异地贷款一键办结，跨城工作、异地置业的朋友再也不用来回跑腿重复提交材料，办事省心又高效。第四，强化全程监管，守住资金的安全底线。在放开福利的同时，监管同步升级，新规健全全流程风控机制，规范资金使用，细化监管手段，做到资金专款专用，全程透明可查，全方位守护每一位缴存人的钱袋子。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现在已经出台了超过440条公积金的优化政策，持续放宽贷款额度、提取条件、灵活使用和灵活就业缴存的限制。 业内预判啊，后续各地政策还会持续松绑，持续扩面，公积金的普惠性呢也会越来越强。这次的公积金改革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民民生红利，它彻底跳出了单纯服务买房的旧模式，既缓解了年轻人租房买房的刚需压力，也降低了家庭装修、物业养护的日常开销，更补齐了灵活就业群体的福利短板，让公积金真正走到生活当中，普惠大众。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木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5: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6: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长搞得进了蚊虫，就会难闻。
5: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7: 现在正是无花果修剪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修剪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置。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杂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垃圾全面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的话。
5: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淮南的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当地的易快交通投资公司拖欠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一年多了，总计近300万，多次讨要未果，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忙进行协调解决。接到了袁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反馈如下。经查，易快大通区智慧停车项目由淮南大通区政府招商引资，业主方为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通区境内进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投资建设改造优化，项目施工总包单位为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两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标。2024年11月起，总包单位与各分包单位在仅签订提前进场协议的情况之下，组织部分工人在淮南市大通区多个片区内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产生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核实处理情况，项目各方争议较大，且均不愿意配合核实处理欠薪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淮南市大通区政府已多次约谈项目负责人以及施工总包单位山西电建，要求总包单位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对山西电建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平台公司、区司法局、区信访局及法律顾问在区综治中心会议室共同约谈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代表。山西电建对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复函表示该负责人并非公司员工。各分包单位提供的提前进场协议书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不予认可。因项目各方均不配合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且反映人袁先生系项目分包负责人，涉及农民工工资人员及金额需进一步核实，目前该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安徽省人社厅已督促 淮南市人社局持续跟踪督办，并要求大通区有关部门与反映人袁先生保持沟通联系，告知处理进展情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哈，您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安全规范开放的集中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

0: 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

0: 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6: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执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听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7: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 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2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9: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2当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立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10: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0: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6: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5: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7: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O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 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边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边，那么对于微星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星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星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来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9: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八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六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行，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四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5: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10: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汇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 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汇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汇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汇就是普惠的惠啊，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洗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1: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 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是12到14度， 淮河以北北部呢是13到15度， 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 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7到29度。 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呢，合肥地区都是晴天。 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 最高温度27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困境，只有面对它，接受它，改变它，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也有能与人生棋逢对手的实力。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准时为您送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00再重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那周末呢，也是我们一周精彩内容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2: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先来了解到的是，老年人坐地铁有了全流程防护，进站找不到直达电梯，换乘看不清复杂的标识，候车时冷气的温度过低，出站呢还要爬漫长的台阶。这些老年人搭乘地铁时常遇到的难题，如今啊迎来了破解的良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呢，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的整个链条，从多维度呢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呢已经进入了中度的老龄化社会。2025年度的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呢，截至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随着老年群体出行需求持续增长，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改革不仅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答题，更是保障老年人平等体面出行权益的关键抓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轨道标准研究室主任、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黎晴向记者列举了老年人乘轨出行时总会遇到的一些烦心事。比如说，进站的时候，自助售票机字太小，操作时间短，不会智能设备的老人购票呢，就遇到了困难。导向标识看不清，广播音量不可调节，遇到问题求助渠道有限。而换乘时呢，部分线路换乘的线路比较长又复杂，老年人也容易迷路。通道存在着高差还有扶手缺失的问题。候车的时候的一些站台座椅和饮水设备配置不足。屏蔽门和列车间隙存在着踏空夹人的风险。还有空调直吹会造成身体的不适，应急医疗救助点位又比较少等等。特别是在乘车的时候，列车启停加减的速度大，而车门开关的时间短，行动迟缓的老人呢，常常是来不及上下车。而有的车厢呢，缺少轮椅停放固定区域和扶手防护，车厢地板与站台的高度又不匹配，存在着贯通道高差等一些问题，极易导致老年人绊倒或者是磕碰。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反映，出站的流线与电梯扶梯衔接不顺，垂直升降设施呢难找，出站后呢缺少适老化过渡设施等等问题。那为了给老年朋友营造舒心的乘车环境，黎晴介绍，这次出台的标准呢，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还有站台乘降环境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要求适老化流线应覆盖老年乘客出行的全过程场景，包括车站的站前广场、出入口的楼梯、扶梯以及电梯、售票窗口、安检区域、检票闸机、付费区、扶梯、电梯、站台、候车区、乘车等各个环节。针对易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标准还专门设置了防护要求，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老年人坐地铁有了全流程防护，这下咱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老年朋友出行也能够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老年科普，守护银发安康，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正式出版。近日呢，由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季明华担任分册主编的《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大字有声版，作为全民科学素质丛书的重要分册，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呢，是江苏省“十五五”科普出版标杆项目的成果之一，聚焦老年群体科普刚需，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大字有声的友好形式，为老年人送上了一份实用的科学知识读本。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直击老年群体现实生活难题，重点围绕着保健品诈骗防范、认知障碍科学防治以及健康生活理念等老年人高频关切的问题，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给出可落地好理解的科学应对办法。书籍专门采用了大字加有声版的设计，适配老年人阅读习惯，降低阅读门槛，老年人既可以阅读文字，也可以收听音频，方便居家学习。作为丛书五大分册之一，《老年人科学素质手册》立足江苏老龄化的省情，内容呢也贴近老年日常生活，力求用接地气的科普内容帮助老年人树立科学观念，远离各类的健康谣言和消费陷阱，守护晚年身心健康。

0: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富养自己？都说孩子要富养，现在孩子长大了，该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好的富养自己。怎么做？第一，心态要乐观积极，这种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第二，身体要健康，饮食要均衡，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分，练习要适当，对身体的一点点不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大毛病的信号。第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培养兴趣，比如绘画、书法、音乐、种花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锻炼了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四，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一辈子殚精竭虑地为家庭、为家人打拼，临老退休了，该考虑如何富养自己了。您说呢？愿你是个幸福的人。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各位老友朋友们，人到晚年啊，日子里的感悟啊，往往都藏在平平淡淡的点滴之中。我知道呢，有很多的老友平时呢，喜欢把所见所想落笔写成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都是自己真实的生活心底的感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两位老友用自己的笔记录岁月，诉说心境。第一篇呢叫《老来触网》。刚退休那会儿啊，我还有些抵触用智能手机。女儿说我性子倔，我却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手机说到底只是用来联络的工具，能打个电话就够了。真正打消我这份固执的念头，是在重庆求学的外孙。他常年在外，一年也难得回来几次。平日里想他了，我只能翻出照片来看。一天呢，女儿见我独自翻看外孙的照片，便过来教我用微信打视频电话，说这样就不用总盯着照片思念了。在女儿的耐心指导下，我终于从手机屏幕上见到了外孙。从那以后，我每周啊都会和外孙视频通话。很多时候他在屏幕那头埋头写作业，我就在这头静静地看报品茶，祖孙二人隔着屏幕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偶尔抬头闲聊几句家常，心里满是温馨。慢慢的，我熟悉了手机操作，也不再局限于视频通话，我开始学习发朋友圈，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生活。从最初简单的转发权威养生文章，到慢慢的动笔写文章，再到开通属于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不少老朋友看到我的文章纷纷点赞留言，一句句真诚的肯定和夸奖，让我体会到被记挂、被理解的温暖。我素来喜爱写作，早年习惯用笔书写，后来改用电脑码字，而如今手机也成了日常写作的载体。用手机随手写下思绪十分便利，无论身处在何处，灵光一闪就能够立即记下来。我也乐于和老朋友保持往来，从前只能靠电话联络，而如今一条微信便能够互通近况。我还一直在主动接触各类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借助 AR 工具梳理文稿，拿起手机拍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留存日常。在不断的摸索学习当中，我渐渐读懂了数字时代的意义。学习数字技术，接纳新鲜事物，从来不是为了追赶时髦，而是为了让原本的生活更加丰盈，让晚年时光过得更从容、更自在。步入晚年，最可怕的不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是内心变得麻木沉寂。数字时代的各类新工具为我打开了一扇眺望外界的窗，亲眼看见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而我也能够融入其中，不掉队。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叫《老来触网》，下面呢再给大家分享的另一篇也跟网络有关，叫《网购让生活多了一份乐趣》。这位朋友写道啊，我70岁开始学习网购，一晃已经网购快7年了，前后交易了762次，买的全是家里日常用的小东西。方便又快捷的网购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它也让我心里生出满满的幸福感。网购刚兴起那会儿，看着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我只觉得是赶时髦，一点都不羡慕，仍然按照老习惯买东西，想买啥就跑商场逛集市，认真的挑选，可常常是买不到称心的，让我心生烦恼。就拿买衣服来说，我年纪大了，体型偏胖，商场里很难找到适合我的尺码。听说网店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穿的大码宽松的衣服，
于是呢，我便萌生了网购的想法。孩子们知道了我的心思，便手把手地教我从网购怎么操作，商品质量怎么把关，到相关的法律保障、平台约束规则等等，全都讲得明明白白。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单买的是写毛笔字用的宣纸，下单时间是2020年5月3号，一包宣纸花了我22块钱。下单后的第三天下午，一大包从江西宜春寄来的宣纸直接送到家门口，手机还弹出消息提醒我收货、写评价。第一单顺利地收到货，我特别兴奋，孩子们也连声地夸赞道：“老爹都70岁了，还能学会新本事，真了不起。”从那以后，我把网购当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下了几十单之后，我也慢慢地摸熟了挑选商品、换货、退货的整套流程，还学会了如何跟商家、快递公司咨询沟通。人上了年纪啊，记性有时候不太好，我专门做了一份网购登记表，表格呢分为5栏：序号、商品名称、下单时间、金额、简单备注。下完单马上登记，收到货就用红笔划掉。这本登记表已经写满了24页，762笔订单记得清清楚楚。网购近7年，我感触颇深，足不出户就能够选购商品、下单、收货、验货、评价，这套流程动手又动脑，既方便了自己的生活，还让晚年生活多了一份乐趣。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两位老友记录的日常哈，同样是我们的暮年时光，可是呢大家对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触网，也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体会，但是呢同样的都有着平和豁达的一个心态。其实我们说写作呢并不是一定文人的专属，咱们普通人提笔记录生活，抒发心情，本身就是一件愉悦身心的乐事。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有想写的短文随笔生活感悟，也欢迎投稿给我们的快乐老友记。

0: 我叫小静，这就是我的奶奶，一个在大家眼中记性有点不太好的老太太。
1: 你看我真的，
2: 奶奶。
0: 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可是家里名副其实的记忆大王。
1: 奶奶，没记错时间吧？
2: 你以后不用来接我了。
1: 你小时候不是叫我保证每天来接你回家吗？
0: 关于我的事，奶奶总记得清清楚楚的。
2: 您的礼物。
3: 哦，谢谢小静。
0: 当我看到奶奶的日历，
1: 今天是小静第一天上幼儿园。
0: 她记得答应我的每一件事。
1: 奶奶向你保证，第一个来等你回家。
0: 记得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小静说喜欢穿我打的毛衣。
4: 真漂亮，我还喜欢。
3: 去年是
1: 1.07米，
5: 一眨眼小不点就长大了。
6: 奶奶，我回来了。
7: 西瓜在冰箱最下面那一格。
0: 年复一年，一笔一画，无数个信。

0: 却始终在那里，永远不变。
1: 岁岁团圆，爱记心间。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那说到老年生活，什么样的日子才算是舒心安稳呢？其实很多老友朋友们肯定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段很实在的总结哈，说在慢慢老去的时光里，有八样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不用多贵，却渐渐都拖着晚年的安稳。不妨看看您已经占了几样。第一呢，就是硬朗的身子骨，这是所有晚年幸福的大前提。身上没有什么难缠的慢性病，行动自如，吃饭香，睡得稳，不用总往医院跑，那能够自己的出门晒晒太阳，逛逛街，这份健康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那第二样珍贵的就是够花的养老钱，不用追求大富大贵的存款，手里的积蓄能够覆盖日常的柴米油盐开销，看病吃药不用伸手向晚辈发愁，遇到点突发状况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份不慌不忙的经济底气能让晚年日子过得踏实又硬气。第三就是丰盈的内心世界，人到老年最怕的不是没人陪，而是精神空落落的。要是内心富足饱满，哪怕是一个人在家待着，也能够把小日子安排得津津有味，不会总陷在空虚无聊里，日子自然也就越品越有滋味。第四呢，是独自生活的底气。人生走到后半程，终究要学会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雨。能够自己打理好一日三餐，能够处理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不用事事依赖旁人，把生活的主动权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日子才能够过得自在又有滋味。第五呢，是心里的小寄托，不用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以是养花种草、下棋钓鱼、读书写字、跳跳广场舞，哪怕是每天追一点自己喜欢的剧，只要心里有个盼头，日子就有奔头，不会整日东想西想，陷进虚无的情绪里走不出来。而第六呢，是聊得来的小圈子，朋友不用多，三五位处了一辈子的老伙计就够了，闲下来可以约着下下棋、晒晒太阳，遇到堵心的事儿也能够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第七呢，就是放得下的通透智慧。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过去的遗憾、纠结的旧事儿，该翻篇就翻篇，已经成定局的事儿也没有必要再揪着不放，浪费心力，把心里的包袱都卸掉，轻装上阵，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轻松又顺畅。那最后第八就是平和淡定的好心境。人到老年啊，最该练的就是不较劲的心态。遇事多往好处想，不急躁，少计较，情绪稳得住，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气，这份从容淡定就是最好的养心秘方。说到底，晚年最值得珍惜的福气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啊，而是身上没有什么病痛，心里没有什么烦心事，身边呢有能说心里话的人，眼里还能够看到生活的小光亮，稳稳当当的兜住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幸福。好，听众朋友，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这几年啊，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健身的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啊、弹力带、壶铃、瑜伽球，大家都很熟悉，也没少往家里搬吧。但是啊，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时雄心壮志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呀，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呢，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才算是举到位了呢？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就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啊，就出在你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另一位呢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两位专家呀，将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
8: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11: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8: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11: 对，
8: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11: 对，
8: 对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
11: 对，
8: 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11: 对，
8: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12: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啊，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反复扭伤的情况。
8: 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健身房的一些大器械，小器械看上去好像体量比较小哈，但是其实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12: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便，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啊忽略了一件事儿，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是有耐受上限的，超过了身体的耐受上限就会出现运动损伤。器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在不该练的时候练，用不该用的方式去练。
8: 有这样一位女性圈友朋友，她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她也分别来利用它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3: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儿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 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

0: 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壶铃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1: 嗯，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啊，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二珍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她可能想减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2: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塌、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2: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10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2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1: 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啊。
2: 对，
1: 好，袁主任，
3: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10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都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 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
4: 啊，
3: 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4: 明白，
1: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你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啊，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3: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的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1: 这个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它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哎，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该怎么用，能连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请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讲。
2: 训练带是所有居家小器械里我最推荐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阻力方向是可以随训练需求来进行调整的，且会在拉长的过程中让肌肉持续发力。您看很多器械的阻力方向是固定的，像哑铃、壶铃，它的力的方向永远是向下。
1: 对，
2: 但人体的肩关节呢，在三维空间里进行动作，很少是在单一平面内完成的。训练带可以从任何方向来进行抗阻训练。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3: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
1: 哎呀，
3: 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 弹到了他的左眼，
1: 哎呀，
3: 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1: 对。
3: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1: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啊，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适度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1: 往里拉。
2: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力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力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3: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重深蹲，
1: 就这个动作，对吧？
3: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啊，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带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髌骨外侧的压力。所以我的建议啊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蹦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1: 明白。
3: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后啊，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积液，那么说明训练刺激啊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减少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量后仍然肿胀，那建议要到医院做一个髌骨轴位片，或者做一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哈。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瑜伽球啊。做这种瑜伽训练的，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2: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这样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然后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地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3: 那我啊要强调一个禁忌。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 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居家锻炼不踩坑，科学选择运动器械。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库尔班书记给陈大漠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啊，我们呐，都被打昏了过去。等醒过来后，才发现艾丽和王璐都不见了。哦，而幸亏热娜偷偷帮我们松了绑，我们才逃了出来。
3: 热娜，她是谁呀？
4: 是栏杆村的，平时是个好孩子，不知她怎么也跟这些坏人混到了一起呀。
3: 陈大漠当即决定让尔肯所长带着推土机先送库尔班书记等人回去，他带着队员们继续寻找艾丽和王璐。陈大漠他们又走了两个钟头，天已经黑透了。这时候他们的前方隐隐约约有手电光在闪烁。陈大漠说，哎，好像是自己人，咱们架火堆跟对方联系。果然是自己人，对方用手电发出信号，原来那二十名武警战士也赶了上来，两支队伍汇合在了一起。陈达莫想了一下，他决定，来，再架上几个火堆，大家背靠背取暖，谁也不能睡着。天蒙蒙亮，陈达莫就赶着大家上路了。三十多人的队伍蜿蜒着在沙漠里爬行。大伙儿一个个累得要死，有两个民警往地上一坐，哎呀，不走了，走不动了。当过兵，对沙漠环境很有经验的马建忠过去连骂带踢，
4: 走，不走就死在这儿了，只要累不死就得走。
3: 经验丰富的向导尼阿兹开始骗大伙儿。
5: 小伙子们，快点走啊，前面不远处有一口井，半小时就走到了。
3: 大伙儿一听有水喝，都来了劲儿，脚底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起来。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看见尼阿兹说的那口诱人的水井。尼阿兹又一本正经地说，
5: 我没有骗你们，再走半个小时，保证能看见那口又清又甜的水井啊。
3: 就这样，约莫走到中午时分，大伙儿终于看见了尼阿兹一路上夸张地描绘的美好的水井。那不过

0: 是一个大沙坑而已，沙坑底部有一池碗口大的浑浊的水，这是常进沙漠的牧人们挖的。尽管井水苦涩难喝，但渴极了的大伙什么也顾不得，纷纷冲下沙坑去喝水。没有工具，大家就用矿泉水瓶或钢盔盛。小小的一池脏水被大伙一挖，竟然挖出清水来了。越挖水越清，马建忠的双手都挖出血了。陈大漠阻止道：
1: 行了，牛，你能喝多少水呀？
0: 马建忠满怀希望地说：
2: 我真希望王璐和艾莉能喝到这些水呀，就算他们喝不着，以后有在沙漠里迷路的人喝了，那也能救命啊。
0: 大伙儿听了马建忠的话，脚底又有了一种别样的劲头。队伍继续前行，下午太阳快落下的时候，终于接近了那片枯死的胡杨林挡住的泥巴屋子。泥巴屋子外面有个羊圈，十几只山羊无声地惊恐地看着来人。泥巴屋死一样地沉寂着，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人在里边都还是个未知数。陈大漠把手中的三十几号人做了细致的分工后，才一声令下：冲！武警战士们训练有素地冲在最前面，但遗憾的是，泥巴屋子掩盖下的地窝子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没有看见艾丽和王璐，陈大漠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们遇难了？难道他们被带走了？马建忠和亚历坤还特意到羊圈里看了一看，包括泥巴屋的四周，他们害怕恐怖分子把他们两人杀掉之后埋到地下，但是沙地里没有埋人的痕迹。在泥巴屋子里，民警们搜出没有烧完的南疆东突解放组织旗帜、反动宣传纲领、会议记录、反汉排汉笔记等分裂破坏的物证。在羊圈里，民警们搜出十余枚雷管、60公斤炸药、20米导火线以及电线、电池、电表及钳子、锉等。下一步怎么办呢？两天两夜没睡觉的民警们真想倒地睡一会儿。陈大漠劝说道：
1: 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沙漠腹地久留，现在我命令返回。
0: 累到极致的民警们又踏上了归途。他们走了不到一小时，对讲机里有了信号，原来杨青山局长带着沙漠车以及食物赶来了。沙漠里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夜风吹来，王璐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时候他才感到冰冷的感觉弥漫了全身。在新疆，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民谣，尤其在沙漠腹地，中午高达30几度，到了半夜则降至-10几度。进沙漠前忘了带大衣的王璐实在受不了，便站起来向着东方跑步前进，通过自身产生的热量抗御着严寒的袭击。一轮红日跳跃着喷薄而出，阳光沐浴着王璐，他顿觉一丝温暖融透了全身，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太阳越来越高了，寒气越来越少，可是王璐的两条腿却越来越沉重了。鞋子走烂了，鞋底儿断裂了，脚实在疼得受不了，王璐就脱掉鞋子，光着脚继续前行。 远望东方，浩瀚的大漠依然没有尽头。王禄无力地躺在沙漠里，真想闭上眼睛，一觉睡过去。脱离了严寒的折磨，一阵强似一阵的饥饿又向他袭来。从头一天中午起到现在已经是48个小时了，难忍的干渴折磨着他，他的嘴唇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舔着裂着血口子的嘴唇，他的眼前出现了马天木那善解人意的目光。王禄忘了那是幻觉，急切地喊道：
2: 天木，我渴，我真渴呀。
0: 但是周围一片寂静。
2: 天木，拿水来，我渴。
0: 周围还是寂静无声。突然间，王禄眼泪涌了出来。
2: 天木，我又饿又渴又疼，你怎么不来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
0: 王禄难过的呜咽起来。他想，一点回声都没有，这个世界把我忘了，
2: 可是我就这样消失了吗？
0: 我连一个完整的案子都没有办过，
2: 不，我不甘心呐！
0: 王禄腾的一下站起身，急切地在胡杨林里找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棵尚未完全干死的胡杨树。一棵胡杨树的内皮全让王禄给剥吃光了。王禄又打起精神，他对着想象中的马天木发誓：天木，我有点劲儿了，我必须走出去，你等着吧，我王禄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沙漠里。王禄又翻越了一座沙丘，前方出现了一片焦土地带，他吸了一口潮湿的地气，心想：快走出沙漠了。他的鼻翼一张一合的，他贪婪地吸着地气，后来干脆趴在地上，用手在地上挖了起来。终于他挖出一个手臂深的坑，里面只有湿气，没有水。他把上衣掀起来，把脸整个探进挖出来的沙坑，让胸部紧紧地贴着地面，呼吸着里面的湿气。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颗粒未尽，滴水未喝，饥寒交迫，双脚化脓，但王禄还是站了起来。他忍着双脚钻心的疼痛，继续向前走着。夜半时分，已经虚脱的王禄终于看到前方有灯光了，他摇摇晃晃地扑了过去。老牧民沙迪克和老伴儿已经睡下了，突然他竖着耳朵听了一阵儿，对老伴儿说：
1: 哎，好像有人在敲门呢，我去看看。
0: 沙迪克大爷从老伴儿手中接过一个手电筒，走到大门口，他刚一打开，只见一个小伙子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
2: 我是警察。
0: 然后便昏倒在了他的怀里。沙迪克大爷吓了一跳：
2: 哎，老婆子，快来帮忙，有个警察昏倒了。
0: 他老伴儿赶紧跑了出来，用手电一照：
2: 哎呦，这还是个娃娃呢，快扶他到屋里吧。
1: 胡扯，他根本走不了路，把他放在我背上， 快点儿！
0: 沙迪克大爷把王禄背到炕上，放平。这时候，王禄嘴里虚弱地喊着：“
2: 渴，水，我要喝水。”
0: 老伴儿从厨房跑过来征求老大爷的意见。
3: 老头子，咱水瓶里没开水了，我现在烧水去吧。
1: 哎呀，等你把水烧开了，这娃娃也渴死了。
3: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让娃娃喝冷水呀，他这样子喝了要得大病的。
1: 是啊，可是咱们家里又没有什么稀的软的，先给他吃点吧。
3: 老伴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说：“哎，老头子，你等着。”
0: 他跑到厨房，不一会儿，小心地端着一碗鸡蛋清走了进来。
3: 来，家里啊，就这些鸡蛋了，让娃娃先喝下去，这东西坏不了肚子，还解渴。
1: 哎，好，老婆子，快搅匀了。哎呀，这娃娃呀，快要渴死了。
0: 南镇中厅长听了忠诚的报告之后，急的是如坐针毡，说什么也要跟忠诚一起赶到乙干旗乡去。忠诚知道自己工作不慎，闯了大祸，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他也有被吓住的时候。南厅长一头钻进忠诚的三菱越野车里，
1: 开车。
0: 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不愿多说，忠诚的内疚感更重了。到达乙干旗乡时，尔肯所长已经带着库尔班书记回来了。南厅长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但是当听说两个侦察员至今渺无音信的时候，他又烦躁了起来。他跟忠诚分析道：“
1: 他们呢，是被那些家伙带走了呢，还是自己跑了？”
0: 忠诚小心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在靠近沙漠的所有村庄啊，都设立了营救和追捕指挥部，警力都撤出去了。”
1: 嗯，我刚才跟省厅联系过了，上 GPS 卫星定位系统，以恐怖分子的窝点为轴心，向四周辐射找人，这算是第二套方案吧。
0: 忠诚表示，我还设计了第三套找人方案。南振中点着忠诚的鼻子说：“
1: 忠诚啊，我不管你用第几套方案，反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两个侦察员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我也要见尸体。”
0: 忠诚这会儿就像被人架在火炉上烤一样的难受，他想了，如果这两个侦察员找不到，自己也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这会儿他还得说
2: 是。
0: 南振中突然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了，他缓和了一下口气：“
1: 啊，用卫星定位的办法很好啊，别的方面还有困难吗？”“
2: 目前没有。”
0: 南振中的脸色渐渐地缓和了过来，他又安慰忠诚说：“
1: 那位将军的战袍上不是染满了鲜血呢？哪一次战斗不是倒下一个又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啊？好，忠诚啊，别太着急啊。”
0: 这句话他是在安慰忠诚，也是在安慰自己。这时候马建忠和亚历坤正沿着沙漠的边缘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在寻找艾丽和王禄的下落。
1: 亚历坤， 已经三天三夜了，你说他俩还能活着吗？马建忠，闭上你的臭嘴，只要一天不找到他们呢，就还活着。一边说着，他们俩来到了沙迪克大爷家门前。马建忠抱怨着，这家人这么离村庄这么远，嘿，肯定啊是个孤寡老人。听到敲门声，沙迪克对老伴说，哎，你把这警察看好了啊，我出去看看，我不给你打手势千万别出来啊。沙迪克大爷镇定地出去开门，一见马建忠他们，
2: 你们是？
1: 亚历坤回答，大爷，我们是警察。沙迪克大爷把门打开，请他们进到了院子里。啊，大爷，这两天有陌生人到你们家来过吗？
2: 啊？什么样的陌生人呢？
1: 大爷，我一句话也说不清，这些人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两天你家里来过陌生人吗？沙迪克老大爷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他解释道，
2: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人呐，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是维族人还是汉族人。
1: 亚历坤一听，这话里有话。哎，大爷，请问到你家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沙迪克老大爷小心地问道，
2: 你说你是警察，能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吗？
1: 亚历坤掏出了警官证递了过去。啊，看吧，大爷。沙迪克突然握住亚历坤的手说，
2: 哎呀，你们来得太好了，前天夜里啊，从沙漠里走来了一个小伙子，身上带着枪，说是警察。哎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老伴儿给他喝了鸡蛋喂了稀饭，现在他还在床上迷糊着呢。
1: 亚历坤和马建忠一听有情况，马上做出了战斗准备，两个人一左一右猛然地冲进屋去，但是立刻他们就认出床上躺的是王璐。
4: 王璐，王璐，你还活着？
1: 亚历坤也惊喜地喊道，
4: 王璐，真的是你吗？你他妈的跑到这儿睡大觉呢？啊，太好了。
1: 猛然看见分别几天的战友，王璐犹如从死亡边上回来的人，他哭了起来。
3: 马建忠，亚历坤，你们终于来了，我以为自己回不去了。
1: 三个人抱头痛哭起来。沙迪克大爷看到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2: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先喝点水啊，你们是好朋友吧，哎，有话慢慢说，这日子长着呢。
1: 亚历坤擦去泪水，真诚地拥抱着沙迪克大爷。
3: 大爷，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
1: 沙迪克大爷也紧紧地拥抱着亚历坤。
2: 哎，真主保佑你们呐。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马建忠、亚历坤终于在沙迪克老人家找见了王璐，三个人抱头痛哭。沙迪克老人看见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2: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哎，先喝点水，你们是好朋友，有话慢慢说，哈哈，日子长着呢。哎，愿真主保佑你们呐。
1: 马建忠赶紧翻自己的口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找出来塞到了大婶手里。他呜咽着说，
2: 大婶，你救了我的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忘不了，来，这是我的一点的心意。
1: 大婶推开马建忠的手，孩子，这钱我不能收，你们这些娃娃跟我儿子一样，我给儿子吃两个鸡蛋还要钱吗？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人家要笑话我们的，不要不要嘛，拿回去给这个娃娃买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子，你看他的脚冻坏了。
3: 王璐挣扎着下了地，他摇摇晃晃来到两位老人的面前，分别与他们拥抱着说，
2: 大爷，大婶，我叫王璐，是南江公安局反恐一队的侦查员，谢谢你们救了我，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啊，我不会说好听的，以后如果前方有子弹打过来，我替你们挡一颗。我王璐没什么能耐，但对于你们的恩情我以死相报。
1: 大婶擦着眼泪说，孩子，这刚好了，说什么死呀死的嘛，好好活着啊，听大婶的话，回去后啊好好的养一养那个脚啊，每天晚上要用热水泡一泡，千万啊别留下病根儿。
2: 大爷，大婶，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了，我们还有一个兄弟没找到，我得去找他。
3: 亚历坤和马建忠轮流把王璐背出村子，因为三天没有喝水，王璐的肾脏受到轻微的损伤，他被及时送到博斯坦市医院输液治疗。当男厅长得知王璐已经找到的时候，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他抓住忠诚的手说，
2: 哎，咱们的侦查员真是好样的，击败了死神的，一定要把另一个找回来。
3: 因为动用了省公安厅的 GPS 卫星定位系统，马天木很快知道了沙漠里的事情。因为担忧王璐的生命安全，他对伊布拉因的采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伊布拉因看出马天木的情绪有些异样，
4: 马记者，咱们随便聊聊天吧。
1: 马天木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即刻调整心态。
5: 我很愿意呀。
4: 你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吗？
5: 不介意。我们当记者的最怕被采访对象没有问题可提。
4: 姑娘，你有恋人吗？
5: 是的。
4: 你想结婚吗？
5: 不。
4: 为什么？
5: 我害怕爱不长久，还害怕对爱失望。
4: 哦，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呀。
5: 其实啊，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呢。
4: 姑娘，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家吗？
5: 曾经想过要长久的 停在一个港湾，后来发现自己老在船上飘。您说，靠不了岸的船，他配有个家吗？
4: 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啊。
5: 哦，有激情，有理想，有目标，对吗？
4: 能告诉我你的目标吗？
5: 知道意大利有个叫法拉奇的女记者吗？我很想成为她。
4: 很巧的是，我也很注意她的报道文章啊。她是个有见解、有思想的女性啊。
5: 我认为采访是她一生的事业，家呢，却像一条凳子似的被搁放在了一边。
4: 你呀，注定是个特殊的女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今后能干大事业呀。
5: 嗯，跟你谈话，我心情好多了。
4: 我啊，像跟年轻时的自己在交谈呢。
5: 你后悔过吗？
4: 你是指我失去过很多，对吗？
5: 嗯，
4: 那你呢？
5: 我不后悔，因为我有爱。虽然我没有一个安乐窝。
4: 这是你和我最大的区别，除了事业，我一无所有啊。
5: 也许你的事业最终也要落空呢。
4: 我会吗？
5: 怎么，你不会吗？
4: 你是个不简单的姑娘啊。
5: 我还无法认清自己的实质，不过你今天帮我对自己有了一点点的认识。
3: 说完这话，马天木打算离开这儿了。他心急如焚，希望马上得到王璐的消息，有必要的话他可能会去一趟波斯坦市。而采访理由很容易就找到了。王璐可以不爱他，但是他却爱着王璐。他的爱在心中其实是一团火，别人看不见，他却知道自己是怎样燃烧着的。只要爱在心中燃烧，它就是完美的，生命就有意义。两人一问一答，与苏父在另一个房间里录音时弄出了动静。马天木略略一惊，怎么，屋里还有别人？
4: 啊，不不不，是自家人，他呀整天就知道蒙头大睡呀。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啊。哎，伊苏夫，别睡了，起来送客人了。
3: 这天傍晚，当马天木离开伊布拉因家之后，于苏福把偷拍的马天木的照片及录音带交给了伊布拉因，然后他们又把这些资料交给阿伊古里，希望他尽快通过有关渠道查清马天木的真实身份。可能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伊布拉因也没有相信过谁。
5: 阿伊古里当然也很快知道了发生在沙漠里的事情，
3: 他怀疑王璐进了沙漠。其实这两天阿依古里的心情很不好，昨天他的父亲马木提到学校来找他，焦急地告诉他热娜不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当然知道热娜也应该在沙漠里。阿依古里非常担心妹妹的生命安危，可是除了空洞的安慰，他不能向父亲多说什么。现在他恨透了那个叫埃尔肯的家伙，他断定埃尔肯会毁了自己的家，而父亲已经无可奈何了。阿伊古里对他的父亲说，
5: 也许你应该到国外去看看亲戚们。
4: 马穆提心神不定地说，
2: 哎呀，可是热那在哪儿啊？
5: 他在他应该待的地方吧，他受到真主的召唤了。
4: 马穆提后悔极了，他情绪沮丧地说，
2: 我活该呀，谁让我招来了埃尔肯呢？
5: 爸爸，这的确是你的错，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没有把握好分寸，所以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2: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召回热那呢？
5: 哎，爸爸，你这一生养育了两个女儿，但是你很不幸啊，你的女儿都不属于你，你得到的是两个不着边际的名字。
4: 马穆提暴躁地问道，
2: 事情都这样了，你说这种冷冰冰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5: 已经来不及解释了，爸爸，找热那要紧，对吧？
3: 海古里决定亲自去一趟博斯坦市，他让父亲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就到。
4: 埃里沿着沙漠车的辙印继续前行。
2: 走啊，走啊，从早晨走到中午，从中午走到天黑，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
4: 他不敢再走了，他感到又饿又渴又累。
5: 突然，他想尿尿。
4: 他想到爷爷常说大漠旅人经常喝马尿的种种故事，于是他解开裤子，用手接住自己的小便。为了不让小便浪费，他努力控制自己，一点一点的尿，一点一点的喝。
2: 夜越来越深，
5: 天
2: 越来越冷。
4: 艾丽两只没有穿鞋的脚冻得钻心的疼，她把迷彩裤向下退了一退，然后把两只脚缩进裤腿儿绑了起来。她找到一个避风处，全身缩着躺在沙地上。她睡着了。只一会儿，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就把她冻醒了。她坐了起来，揉了揉冻木了的双腿，起来活动了一会儿，又躺下，还是不行。
5: 他灵机一动，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4: 然后躺进去，用棉衣捂住头和脸，把自己全身埋了进去。
5: 天亮了，
4: 艾丽觉得自己不能再顺着沙漠车的辙印走了，只有往回走。此时此刻，恐怖分子们也许已经离开了基地，或者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都抓获了。如果是这样，战友们一定会回来找自己的。

0: 于是他等双腿缓过来，又起身往回走去。不知何时，大漠中慢慢地刮起了风，埃利不由加快了步伐。他知道如果让风沙盖住了自己的脚印，那就彻底完了。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如同前一个夜晚一样，埃利再次用沙坑把自己埋起来，挨过难熬的漫漫长夜。等到天亮醒来，艾莉发现自己的双腿突然站不住了。她坐下来，脱下已经磨烂了的袜子，看见两只脚全都肿得鼓鼓的，用手一掐，木木的，没有了感觉。艾莉抱住伤脚捏了好半天，这才觉得脚上有了一点疼痛的感觉，于是她站起身，又继续向前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天上传来一阵飞机的声音。艾莉抬头一看，发现一架直升飞机由远而近飞来了。他精神一振，立即脱下迷彩服，冲到一座沙丘上，向直升飞机使劲地挥舞着。可是由于角度的关系，直升飞机上的人没有发现艾莉。直升飞机渐渐远去了，但是艾莉并没有气馁。她知道直升飞机肯定是来找自己的，上级和战友们没有忘记自己呀。这天晚上尽管还是那么冷，但艾莉的心里却温暖异常。再次喝了自己使劲憋出来的一点尿液之后，她又在大漠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坚持了四天四夜的艾莉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了，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他吃力地挖好了沙坑，又把自己埋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觉还能不能醒过来。天亮了，艾莉发现自己居然醒了过来。既然还活着，那就不能放弃呀。此时凭着感觉，艾莉确信自己已经离恐怖分子们的窝点很近了。她爬出沙坑，翻身坐了起来。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和十个脚趾头已经冻得全都变黑了，根本无法再继续行走。于是他跪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挪着走，尽管每挪动几下都要停下来喘上好大一会儿气。那天夜里，埃尔肯原本计划开完会之后转移队伍，可是就在开会的功夫，绑在外面的人质却全都不见了。他怒火冲天，气急败坏地把负责看守的家伙毙了。他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他意识到警察很快会从天而降，于是埃尔肯迅速做出决定，马上撤退。他阴沉着脸，带着队伍连夜向边境方向秘密转移。红外夜视镜为他们的夜间逃跑发挥了作用，亚森断后，他负责把脚印抹平，掩盖逃跑的踪迹。惊慌失措的队伍压抑地走着，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异样的声音。希埃里干咳了一声问道，你打算去哪儿啊？埃尔肯掩饰着尴尬，去看看兵工厂建得怎么样了。与阿布多尔那伙人为伍啊？我看咱们还是改道吧。希埃里，记住，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希尔艾莉忧心忡忡地坚持道，我们
1: 应该分开走的。
2: 啊，是啊，这么多人步行很难通过封锁严密的警方，即便扮成商人也无法携带太多的武器呀。哎，可怎么办呢？
1: 哎，我有一个办法，咱们的队伍先化整为零，等到风声过后再从各自的村庄出发，陆续赶到昆仑山。
2: 没想到啊，这么快我埃尔肯就把遗憾留在了这片沙漠里。
1: 哼，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嘛。
3: 听了希尔埃里的话，埃尔肯压抑着愤怒。
2: 哼，我相信经过我重新整合的队伍一定是最厉害的。
1: 但愿如此吧。
3: 埃尔肯主动与希尔埃里拥抱告别。
2: 啊，好吧好吧，让我们告别在沙漠的这段历程吧。
1: 希尔埃里斜眼看看走在队伍里的热纳，他怎么办？
2: 哦，我当然舍不得放掉他了。
1: 我是说应该干掉他，我怀疑是他趁看守不注意时放走了库尔班那伙人。
2: 哼，他不可能，就算他有问题，现在也不是指责他的时候。我留着他还有用。
1: 埃尔肯，你迟早会死在这个女人身上的。
2: 果真如此，哼，那可真是一种幸福啊。
3: 为了一个女人，两人第一次出现了间隙。不久，希尔埃里牵着一匹骆驼，带着他的人向西去了。亚森带着他的人向东走，埃尔肯把热纳抱上骆驼，然后自己一跃跳上去。他吻着热纳的耳根子说，
2: 亲爱的，我真的不忍心丢下你。现在，我们回家。爸爸妈妈看见我们会激动的。
3: 当埃尔肯和热纳悄悄地闪进家门时，马穆提真是又惊又喜，但是他转过脸又气愤地质问道，
4: 埃尔肯，你这头恶狼，这段时间你把我的女儿弄到哪儿去了？
3: 埃尔肯一边搂着热纳一边哈哈地笑着，
2: 哈哈哈哈哈哈！亲爱的爸爸，别这样没有修养嘛，我不想跟你把关系弄僵，暂时我还得依靠你，以后谁靠谁那可就很难说了。
4: 谁是你爸爸？你这个混蛋。
2: 好啦，我没工夫跟你生气，现在我不得不打扰你的休息，我需要去看个远房亲戚。
4: 你放开我的女儿，你早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3: 埃尔肯却把热纳搂得更紧了。
2: 呵呵，抱歉，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你，我也离不开他，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埃尔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敬重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深圳。

0: 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执业。我们还有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1: 勇敢抗争，
2: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
1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

0: 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色。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呢。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电话，我们打电话。
19: 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走。
7: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对得起你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9: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30: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此方？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

0: 有鬼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

0: 印披，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我考了吗？你乖了吗？
7: 啊，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
7: 太高了。
8: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什么？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0: 便毕不了。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行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

0: 一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前面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相相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3: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

0: 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

0: 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 谷雨池姐，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0: 爸爸带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爱同学啊送上礼物。
1: 周静这次考得非常好，
2: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3: 老师快乐，
4: 你们
5: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6: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7: 我想，
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7: 因为说是在会。
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9: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9: 好，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熄火啦！救命啊！
13: 着火啦！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侠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0: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1: 让一下，让一下。
2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哎，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4: 给我打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5: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

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聊聊健康长寿的六个好习惯，您做到了几个？上了年纪更要坚持。稍后的生活提示里，我要告诉您，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这六个错误吃法对身体伤害很大。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耳朵痒却掏不出东西，建议排查这几种病。 生活宝典。
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健康长寿的六个好习惯，你做到了几个？上了年纪更要坚持。生活方式在决定人们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延长寿命。增加寿命的六个好习惯，看看您占了几个。第一个，有一个好心态。好心态胜过万千补药，古今中外的养生智慧都印证了这个道理。《黄帝内经·素问》曾经提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核心思想呢，就是保持内在的精神的安定和调和，达到预防疾病、维护健康的目的。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一项研究发现，乐观的人更有可能活得久，并且实现超长寿命，可以达到85岁或以上。其中呢，乐观组比不乐观组的寿命长约10%。第二，就是重视体重管理。所谓一胖生百病，国家卫健委2025年3月发布推进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重视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第三个，就是能保持规律睡眠。无论年轻人老年人，都建议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每天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有助于调节生物钟。2023年睡眠健康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老了9个月。此外呢，不同年龄段人群对睡眠时长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一般呢，成年人7到8个小时，老年人6到7个小时。第四，习惯吃的杂一点。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比如说豆类、奶制品、谷物类、肉类、蔬菜、水果等都要有，饮食种类要丰富起来。2024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饮食多样性最低的人相比，饮食多样性最高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会增加23%。当然，数字化健康管理可以提供精准的膳食方案，通过饮食健康小助手拍下日常的饮食照片，交给 AI 识别热量并且记录，在吃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吃得更健康。智能体呢，还能够根据用户个人的情况生成可坚持的不饿肚子的科学饮食方案。第五，晨起常喝一杯水。2023年《柳叶刀》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强调了充足饮水的重要性，喝足量的水可以使寿命更长，减缓衰老，患多种慢性病风险大大降低，比如说心力衰竭、中风、糖尿病等。而百岁老人调查报告对某地的2153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原因、生活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呢，70%多的百岁老人喜欢喝水，他们大多有早晨起来喝水的习惯，而且呢，近90%老人常喝的是白开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可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时间呢，每1到2小时喝一杯水。别到口渴再喝水。第六个，定期监测各类指标。健康不能凭着感觉，定期体检呢是了解身体状况的重要的途径，尤其是老年人要定期自我监测血糖、血脂、血压，并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对于体检报告和日常健康管理疑问，现在呢，有 AI 也能够随时随地的在线解答，手机一键获取专业的建议。未来呢 ，AI 让名医服务人人可及。目前呢，健康管理正在逐步从治已病聚焦到治未病。AI 工具的出现，有机会让专业的健康服务人人可及，老年群体也不例外。伴随老龄化趋势显著，科技水平不断升高， AI 未来如何助力百姓生活活得健康有质量，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探索。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这六种错误吃法对身体伤害很大。早餐虽然很多人每天都在吃，但是你真的会吃早餐吗？

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营养学会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吃早餐情况不容乐观。工作日有 18.4% 的人不能够每天吃早餐，周末呢有 29.7% 的人不能每天吃早餐，而且呢早餐食用的谷薯类的比例高达 89.4%， 食用奶豆蔬果的比例不到 50%， 膳食结构不够合理，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确实，吃早餐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没吃对。首先呢，第一个错误就是很少吃或者是不吃早餐。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不吃早餐或早餐吃得不好，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刘爱玲介绍，早上人体的血糖水平比较低，不及时吃早饭会刺激身体一些激素的分泌，有利于促进脂肪的生成。同时呢，空腹时间长，人体容易产生饥饿感，从而在午餐等一些餐次进食高热量的食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增加心血管、消化系统等一些疾病的风险，对儿童、青少年大脑发育以及成人的记忆力和情绪也有不良的影响。第二个错误就是摄入过多的高糖食品。很多人喜欢早餐吃一些甜食，面包、甜甜圈、蛋糕、饼干、果酱、果汁等。这些甜食呢，除了本身含有的糖分和脂肪之外，还有很多额外的添加糖。早餐吃太多的高糖食品会导致血糖水平急剧上升，长期会导致血糖异常，导致肥胖，甚至加重糖尿病病情，引发并发症。第三个错误，缺少蛋白质的摄入。很多人吃早餐习惯了白粥加油条、白粥加馒头、面条加包子的饮食搭配，但是这样的搭配主要都是淀粉类的食物，缺少蛋白质，属于典型的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饮食。淀粉类的食物提供能量，但是营养结构单一，这样吃呢，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长期如此也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第四个错误是油腻重口味的早餐。一日之计在于晨，虽然早餐很重要，但是有些人早餐吃得过于油腻和重口味。比如很多人早餐喜欢吃肉夹馍、炸糕、油条、油饼等等。但是早餐过于油腻会造成胃肠道的负担，而且呢会导致高血脂等。此外呢，油腻食物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长期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第五个错误，早餐只摄入蛋白质。不少有减肥瘦身需求的人，早餐往往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加牛奶、鸡蛋加酸奶、鸡蛋加培根等。但是这种早餐搭配呢，更侧重于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其他的营养素含量较低，缺少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能够满足人们整个一上午的营养需求。长期这样吃呢，可能会导致低血糖、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第六个错误，喝过多的咖啡或浓茶。不少人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咖啡或者茶，这样呢，可以让自己都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早餐喝太多的咖啡或浓茶，会加重对胃肠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的刺激。甚至有些人早餐喝了太多的咖啡或浓茶，会引起心悸、心慌等。早餐除了吃对食物很重要，早餐的时间也很重要。有些人喜欢睡懒觉或者是上班晚，往往每天早餐上午9-10点才吃，
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早餐不仅要吃，而且要趁早吃。2023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研究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餐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升高6%。同样，2023年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习惯性早餐8点钟之前吃早餐的参与者相比，9点之后才吃早餐的参与者，罹患2型糖尿病的概率高出59%。早餐作为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但是却不知道吃什么，该怎么吃。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刘岩介绍说，无论早餐选择何种食物，都可以遵循一个搭配原则，那就是碳水食物加液体类的蛋白食物加固体类的蛋白食物加新鲜蔬果。第一类，碳水类食物，能够转化成葡萄糖是主要的能量来源，可以选择面条、燕麦粥、杂豆粥、红薯等。第二，固体类蛋白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固体类呢，可以选择鸡蛋、牛肉、鸡肉、豆干、豆腐等。三，液体类蛋白类食物，可以选择牛奶、豆浆、酸奶等。第四，新鲜蔬果，是提供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对于有减脂控糖需求的人来说，早餐的这份新鲜蔬果可以选择用新鲜的蔬菜来替代。最后呢，也可以增加适量的优质坚果，每天1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放在早餐吃，也可以作为两餐间的小零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耳朵痒却掏不出东西，建议排查这几种病。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在做某件事儿的时候，耳朵突然一阵奇痒，忍不住要一掏为快，却是什么也掏不出来，甚至是越来越痒。无缘由的耳朵痒是怎么回事儿呢？耳屎要不要掏？人的外耳道呢，是由软骨部和骨部组成，外侧的三分之一为软骨部，内侧的三分之二为骨部。软骨部皮肤呢，含有类似于汗腺构造的这种丁宁腺，能够分泌丁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耳屎。耳屎呢，混合了皮脂以及脱落的外耳道上皮和少量的灰尘和细菌。虽然称它为屎，但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它能够抑制真菌细菌的生长，防止外耳道感染，粘附灰尘和皮屑，防止小虫子进入耳道深处，保湿润滑，防止耳道过于干燥，对强声波起到缓冲作用，防止伤害鼓膜和内耳。很多人耳朵痒呢，第一反应就是叮咛，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太多。但是在门诊当中呢，耳屎只是最无害的一种可能。病菌感染、湿疹甚至糖尿病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都会让耳朵越掏越痒。如果说耳道奇痒，应该及时排查这几种病。第一个呢，是外耳道炎，这是耳朵痒的常见原因。洗澡、游泳时污水进入耳道，或者是使用不干净的挖耳勺，破坏了外耳道皮肤屏障，让细菌或者是真菌趁虚而入，就会引发耳痒。第二个是外耳道湿疹，这个病呢与过敏反应密切相关，接触花粉、动物毛发，或者是精神紧张、作息不规律，都可能诱发。耳道皮肤会出现潮红、丘疹、水泡，抓挠之后呢，可能会有黄色的渗液和结痂。第三个是外耳道异物，剪发的时候掉落的短发，掏耳朵时断在里面的棉签头，甚至是小虫爬入耳道，都会引起瘙痒。第四个是螨虫感染，我们人类耳朵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平时呢很难清洗，这就可能给螨虫进入耳道的机会。这种情况呢，大部分与床单、被套、枕套上有螨虫有关。第五个，全身性的疾病，糖尿病尿毒症患者由于代谢异常，也可能会出现耳朵瘙痒。如果耳朵瘙痒持续不退，或者是伴有以下情况，应该尽早到耳鼻喉科就诊。第一个是伴有疼痛，第二听力下降，第三耳道有异常分泌物，颜色或气味异常，第四耳道出血，第五呢夜间瘙痒加重，越掏越痒。日常呵护耳朵，建议您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正确的掏耳朵。大多数人呢是无需掏耳朵，咀嚼说话的时候耳屎呢会自然脱落，频繁的掏耳朵可能会划伤耳道皮肤，引发感染，越掏越痒，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想掏耳朵，每个月一次就可以了，最多呢不要超过两周一次，避免形成习惯。千万不要用指甲、火柴棍等一些尖锐物掏耳朵。掏耳朵之前呢，应该洗净双手， 可以用干燥的消毒细棉签轻轻地擦拭外耳道口，不要深入耳道内部，也不要用力旋转，保持耳道干燥。游泳洗澡之后呢，如果说耳朵进水了，可以将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单脚轻轻跳几下，让水自然流出。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外耳道口，或者是说用吹风机低温低档，距离耳朵一臂远来吹干，避免用棉签深入耳道乱搅。另外呢，还要注意用耳卫生，长期戴着入耳的这种耳机会使耳道的水分不能够及时蒸发，容易诱发瘙痒或感染。建议呢，日常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说音量不要超过60%，每次呢不要超过60分钟。特殊人群、游泳运动员等一些需要频繁接触水的人群，水经常流入耳道内，以至于耳屎潮湿粘在外耳道上，容易造成堵塞。因为工作和生活环境容易接触灰尘污染物的人，要定期清耳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

0: 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 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20: 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2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0: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0: 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度降温，局地降温8-12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 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九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 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

0: 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2: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
1: 喜迎省党代会专题报道，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
2: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1: 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翁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静、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喜迎省党代会。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

0: 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1: 在巢湖市伞兵镇的伞牛路上，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蜿蜒盘绕在层峦叠翠的群山之间。就在去年，还是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新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这条全长 6.3 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并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伞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巢湖市伞兵镇后洞村村民董训仓。
2: 开车来是日往人也是增加了大概10%，比我们这个修建还叠着农家乐也得了不少收入。
1: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两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巢湖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王听。
3: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织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1: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插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 3.65 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交通办副主任周建明。
4: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与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1: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六。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危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5: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请听报道。
6: 前不久，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峰保安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同云：
7: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手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不砍树也能点碳成金。
6: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 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

0: 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六安市霍邱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何世宝：
1: 本次西昌林场省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扩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0: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1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安徽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
2: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0: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安徽省林业局碳汇技术小组负责人易瑞：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4: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请听报道。
5: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入住老人刘素英：
6: 生活好，护工与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5: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7: 我们导致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物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是做不了的。
5: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阳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阜南农商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超：
8: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5: 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7: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5: 如果说名单机制破解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融资难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周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滨湖雅园康养项目入住老人朱西芳。
9: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5: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运营总监张燕。
10: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5: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11: 金秋时节，秋收大忙，眼下安徽南北各地粮食作物次第成熟，机械化抢收高效推进。与此同时，特色重养职业迎来产销旺季，螃蟹、芡实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热销走俏。多元化丰收图景绘就乡村振兴喜人新貌。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皖北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宿州市萧县盛泉镇的连片玉米田，收割机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农户胡辉：
13: 今年承包350亩地种玉米，选用的是高产抗病品种，加上前期农技人员全程指导，不仅产量上去了，收割的巡航呢也降下来了，亩产量能达到1500斤左右。
12: 亳州各地错峰开展机械化抢收，有序推进秋收秋种，接杆还田同步进行，保障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戚从清：
14: 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抢抓农事，实时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
12: 这两天，安庆、池州、铜陵等地的中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区分类推进机械化秋收作业。池州市贵池区种粮大户曹碧峰：
15: 趁着这几天那个晴好天气，就是争取在2天之内，基本上把它接收掉，然后就是边收边烘干。
12: 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16: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标准化烘干，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12: 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陈瑶湖农技站站长周学斌：
17: 我们坚持服务下沉田间一线，通过信息精准推送、农机动态调度、应急队伍备勤，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12: 在粮食作物喜获丰收的同时，特色种植养殖迎来丰收季。在蚌埠市、五河县、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捕捞时节。青贝、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正通过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徐春牛：
18: 今年螃蟹养得特别好，某些大的能到6两，公蟹大的能到8两，某均产量预计能达到300斤以上。
12: 蚌埠市五河县县农朱凡堂：
19: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12: 眼下，卢安市霍邱县万亩绿色优质芡实塘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正抢抓农时采收。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芡实果的销量比之前翻了1倍之多。小鹿芡实基地合作社经理张杰：
20: 芡实平均一亩地毛利能达到4000块钱左右，今年十一黄金周价格市场行情比往年要好，总体还是不错的，感觉很开心。
12: 目前霍邱县芡实种植面积达到3万多亩， 产值上亿元。小小鸡头米带动全县20000多人从事采收、剥壳、烘干、包装等相关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21: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张诗雨：
22: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21: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阜阳市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小旭：
23: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21: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阜阳市颍上县文旅体局副局长杨静：
24: 我们在这个30个乡子目前共建了有40所川西所，在各个村有我们这些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强制性的保护。
21: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阜阳市颍上县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玉华：
25: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21: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依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1: 榜样。
11: 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26: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岭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陈诚：
27: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26: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1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董牧驰：
28: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26: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1次、全国亚军1次、安徽省冠军2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2样标配， 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一懂一学，晨晨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胡子诺：

0: 错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三尺讲台浴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晨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陈晨：
2: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1: 1950年11月8日，
12: 2024年1月7日凌晨。
1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4: 今天是10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辛亥革命掀开历史新页。前一日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第一枪，起义新军一夜攻克武昌城。次日革命党人聚集原湖北咨议局，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是辛亥革命爆发后诞生的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军政府废除清朝纪年，发布檄文与安民告示，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统治。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极大点燃全国反清革命烈火，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加速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走向覆灭，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奠定重要基础。1934年10月11日，红军组建野战纵队，长征战略转移开启，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军委机关红军主力整编为野战纵队，拉开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开启伟大的战略大转移。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安全飞抵延安，受到20000多名群众热烈欢迎。当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报告重庆谈判全部经过。此前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方针达成共识，但解放区政权、国民大会等核心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毛泽东客观研判时局，既肯定

0: 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清醒预判和平道路依旧充满复杂斗争。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赤诚初心，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让全国人民看清时局走向，为后续斗争积累重要政治主动权。1086年10月11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逝世，他历19年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梳理历代王朝治乱兴衰，为后世留存极为珍贵的史学典籍，在史学与政治领域均留下厚重遗产。1969年10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离世。作为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治学勤勉严谨，在明史研究、历史文化普及、文教建设领域留下丰厚学术成果。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一下本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1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也就是周一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周三全省多云，15号到16号周四至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到18号周六周日，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
3: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4: 跟着演出去旅游，边玩边学的兴趣班式旅游，松弛感十足的奔现游。金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到奔赴热爱，游客更加看重深度体验与情感共鸣。个性化、沉浸式、品质化的旅游新玩法成为文旅消费主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咱们先说说啊，跟着演出去旅游，这个戏曲加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
2: 嗯，
4: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哪些城市或者哪些地方是因为这种创新变得特别受欢迎？
2: 比如像安庆啊，就是因为它的黄梅戏展演周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专门过去看演出，然后它的这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把这种戏迷茶社、戏曲服饰体验馆和文创市集都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不光是可以看黄梅戏，还可以去品茶、试穿戏服、买一些特色的伴手礼，真正的是把戏曲和这个吃住行游购娱串联在了一起。
4: 听起来好像这种文旅融合的方式真的是让传统艺术变得更有活力了。那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尝试吗？
2: 当然有啦，你像那个郑州的那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就是用21个不同的剧场，然后全天循环的去表演，把中原的历史和文化通过这种戏剧的形式来进行呈现。对，然后让大家能够沉浸在这种厚重的人文氛围里面。包括敦煌的敦煌十月系列演出，上海国庆期间各种各样的音乐剧、舞剧、户外音乐，都让游客的这个选择变得更多了，然后假期也变得更加的精彩。
4: 确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兴趣班式旅游，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旅游方式具体给大家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2: 这种旅游其实就是把你的旅途变成了一个课堂。比如说有一些合肥的游客，他就是为了去看山西的那些古建筑，他会提前去了解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还会用 AI 来规划他的路线。他真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会觉得，哦，我书上看到的那些知识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这种收获是比你单纯的去打卡要丰富很多的。
4: 感觉好像这种兴趣驱动的旅游已经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那具体有哪些兴趣领域是最受欢迎的呢？
2: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为热爱而奔赴啊。比如说他们会去学扎染、做咖啡、 织傣锦，然后包括一些手作、仿古、户外这种兴趣游，在小红书上面的搜索量比上一个假期增长了48%，其中人文古建游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类别之一。就大家越来越看重这种精神层面的成长和文化的浸润。
4: 我还想问问这个奔现游，黄山市的黄山区，在这个打造夜间旅游和慢生活体验上面，都有哪些比较亮眼的做法？
2: 黄山区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有山水实景秀、鱼灯巡游、星空音乐会、烟火市集，然后白天大家可以去太平湖边吃好吃的、逛古村，对，就是让你无论是在夜色中放松，还是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去享受慢节奏，都是能够体验到这种彻底的放松和回归生活的感觉。
4: 那看来这种奔现游的人对于住宿的需求和以前那种传统的旅游也不太一样了吧？
2: 是啊，像这个黄山区的仙园镇有一个民宿叫梅姑娘的院子，它就是几乎天天满房，然后很多客人都是来自一线城市，一住就是3天。他们就是说更看重这种情绪价值、以及这种回归生活本身的这种体验。
4: 那这个小城市和县域的这种旅游热对于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在假期的时候会避开那些热门的大城市，然后专门去一些小县城啊，或者说一些小镇，去感受当地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烟火气。那像同程旅行发布的这个2026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里面就有讲到说，景色优美，然后文旅资源丰富的这些县域的目的地是非常受欢迎的。
4: 感觉大家的选择确实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2: 是的，携程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就是未来的好的目的地不一定都是大而全的地方，也可能是一座县城、一条街巷、一种地方小吃、一项非遗体验、一场音乐节，甚至是一种被社交媒体重新发现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小城和县域其实成了中国旅游更多元化的一个新入口，而不是说大家要去复制大城市的这种旅游模式。
4: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是盘点了一下这个国庆假期里面旅游市场的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玩法。
2: 对，
4: 无论是跟着演出去旅行，还是说这种兴趣班式的深度体验，又或者说是大家都跑到小县城里面去感受这种慢生活，其实背后都反映出了大家对于更有品质、更有个性、更能触动内心的这种旅行方式的追求。
3: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 现在大家对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光是假期，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一些城市会以周末为窗口，整合赛事演出、风景名胜、沉浸式体验等资源，既为大众打开休闲新方式，也提升了治理的精细度。这种模式现在被称为超级周末。
4: 今年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巨大的客流量给许多城市带来效益，也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让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怎样兼顾游客体验与居民生活品质，为此多地借鉴在超级周末中积累的经验，用一项项具体举措积极应对大客流带来的种种考验，交出了城市治理提质增效的新答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大城市是如何通过一些创新的管理方式和高科技的手段啊，来应对巨大的客流。
2: 是的，
4: 既要让游客有好的体验，同时也要兼顾本地居民的生活。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下陕西西安是怎么多方联动来快速的响应这么多的需求的。那比如说这个西安在应对大唐不夜城这种大客流的时候，是怎么做到快速有效的调度和应急响应的？
2: 大唐不夜城呢，它是有全长2.1公里，每天晚上要亮20000多盏灯，整个街区的这个安保指挥呢是有一个专门的指挥部，然后有一块很大的屏幕，上面是实时的人流热力图，可以看到车的流向啊，各个场馆的人数啊，包括有一些分流的建议啊，都可以看得到。
4: 这个科技感听着就很强啊，就感觉是一个很智慧的大脑在实时的指挥调度。
2: 而且这个指挥平台呢，其实是把文旅啊、应急、交通啊等等这些部门的数据全部都打通了。那如果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的话，就可以各部门马上联合行动。比如说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景区总共接待了390万人次，然后其中10月3号这一天是达到了64.8万人次的高峰，晚上8点的时候瞬间有8.6万人。但是整个的调度呢还是比较顺畅的。
4: 那西安在这个具体的安保和人流管控上面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
2: 西安警方呢其实是总结出来了盯人、控地、看物、防视、管网这五字诀，然后首创了这个3级圈层管控模式，就是把大唐不夜城这个区域呢分成了核心管控区、重点管控区和外围疏导区，不同的区域呢采取不同的措施。
4: 这样的分层管理感觉确实会很有针对性。
2: 对，比如说核心的这个步行街区呢，它是再细分了网格，然后每个网格呢都有快速响应站、应急平台和囤警点，一旦人太多了，达到了50000人，马上就会启动潮汐通道，用可移动的隔离栏把双向的步道变成单向的，就防止人流对冲。同时呢，每隔50米就会有一个执勤点，所以即使是假期警情比较多，但是一般都能很快的处理。
4: 在这么大的客流压力下，西安是怎么通过多部门的协作来提升整体的交通和停车的服务水平呢？
2: 就是交通部门呢在假期的时候加密了景区周边的公交线路，然后西安的交警也是利用大数据对全市850处信号灯进行了调控，还为重点的景区量身制定了8套缓进快出的方案。同时呢，全市还协调出来了100处临时停车区域，增加了18000个临时的泊车位，然后还盘活了原有的88000多个车位，所以整个的通行和停车的效率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
4: 感觉交通顺畅了，大家的旅游体验也会好很多。
2: 是的，以前的话就是各个部门都是各自为战嘛，那现在就是公安、文旅、地铁、公交、城管、应急啊，这些部门全部都是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甚至包括在曲江新区，他们的城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还会一起去进行联合执法，就是针对一些违规经营啊，或者说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整治。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跨部门的信息也畅通了，指令也畅通了，整个城市的服务呢就会更有温度。你像有一些游客就说，虽然人很多，但是一路都有工作人员在指引，然后地铁也会加开，公交也会延时，就觉得很贴心。
4: 说完了西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湖北宜昌。那这个地方呢是靠科技赋能来让大型活动能够高效的运转、那他们这个立体智能调度系统在应对大客流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呢？
2: 就比如说今年的10月4号在宜昌举办的这个壮美三峡光影秀，它的核心观看区有21.8万人同时在看，但是呢，因为他们提前通过这个智能的系统进行了布防和引导，所以人流的疏导是非常顺畅的，整个的交通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拥堵。
4: 看来这个智能调度真的是很关键啊，能让这么多人流有序的流动。
2: 对，这个系统呢，其实是综合运用了警用无人机啊和视频监控等等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可以实时的去追踪人流和车流的动向，然后把画面直接传回到指挥中心，所以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哪里有拥堵的苗头，然后马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调度。比如说今年9月5号的那个超级周末，奥体中心和市体育场同时有活动，然后又赶上高校开学，这个单日的客流是突破了50000人次的。但是呢，通过无人机的指引，地面的警力可以在3分钟之内就到达指定的位置进行疏导，整个的散场的过程也是非常平稳有序的。
4: 明白了，那像这种大型活动，宜昌是怎么通过科技和精细的调度来确保这么多人能够快速安全的离场的？
2: 每次遇到有5000人以上的活动，交警部门就会提前跟公交公司一起成立这个联勤指挥部，然后他们会根据每个活动不同的场地和客流的分布来专门的设计公交的转运专线，就包括路线和停靠的站点都是量身定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从场馆出来走到公交车站的距离最短，在公交车上的时间也最短。
4: 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把效率提到了极致，让大家少走路少等待。
2: 没错，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和精细的调度，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活动一结束1个小时之内，整个场馆周边的人群就可以全部疏散完毕，所以大家就不会滞留在现场，也不会觉得离场很麻烦。
4: 哦， 那宜昌在城市空间的拓展和环境的改善上面都做了哪些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2: 从2025年开始呢，宜昌就开展了一个围挡的

0: 专项整治行动，对那些围而不建、久围不拆的这些围挡进行了全面的拆除。那这样的话就打通了 13.8 公里的城市道路，释放了将近2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共空间。
1: 这样一来，城市的面貌和安全性应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吧。
0: 是啊，而且他们还清理了99万平方米的违规菜地，然后新打造了5座口袋公园。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这种公共空间是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玩，其实本地的居民也是觉得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哎，聊完了宜昌，咱们再来看一下山东青岛。那这个地方呢，是靠精细的管理来统筹做好各项配套保障。那他们在提升文旅消费和应对大客流方面都有哪些新鲜的做法？
0: 这个国庆期间呢，青岛的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前面就办了非遗市集，大家不光是可以吃到各种特色的美食，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鲁绣等一些非遗的项目，
1: 对，
0: 就是让你在游玩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
1: 这种融合的文化体验的活动确实很吸引人。那青岛在活动的策划和消费场景的打造上面还有哪些亮点？
0: 青岛今年推出了一月一主题和超级周末这两大系列的活动，就是把演唱会、体育比赛、亲子研学这些东西全部都串起来了。像9月25号在国信体育馆有演唱会的时候，崂山区的环卫部门就提前启动了大客流保洁模式，在现场呢是增设了60台移动厕所，然后还会根据男女的不同需求来随时调整这个厕所的比例，包括他们也增派了保洁人员对5座市政公厕进行高频次的清扫和维修，就是保证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散场之后呢，他们也会马上增派人员进行全面的清理，所以整个的这个场馆和周边的环境很快就能够恢复。
1: 青岛面对这么多的文旅活动带来的这种瞬时的大客流，是怎么做到让服务不断档，让游客体验更顺畅的？
0: 像今年青岛已经举办了上千场的这种音乐啊、体育啊等等的大型活动，为了应对这种短时的客流高峰呢，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一月一主题的系列活动，把游客比较集中的这种周末的客流分散到了整个月不同的时间段，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某一天人特别多、特别拥挤，所以整个城市的服务压力也得到了缓解，然后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
1: 那在提升入境游客的这个便利度上面，青岛具体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今年的10月2号，青岛直飞温哥华的航线也复航了，这也是山东首个直飞北美的客运航线。然后截至9月底，青岛机场边检站已经查验了入境外籍旅客4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了32%。为了让大家入境更加顺畅呢，边检也是专门成立了多语种的支援服务队，现场配备了翻译设备和各种外文的标识。同时呢，机场也是升级了这个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可以一站式的搞定问询、金融、电话卡、交通卡，就是你一下飞机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1: 那青岛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是怎么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来兼顾游客的体验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的？
0: 就是青岛会提前发布交通管制的信息和出行的提示，然后也会增加公交和地铁的运力，包括在活动现场周边呢，也会专门设置一些临时的疏导区，就是为了减少活动对于居民出行和生活的干扰。同时呢，他们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网格化的管理，让街道社区去收集大家的诉求，然后及时地去协调解决，比如说噪音啊、停车啊、垃圾清运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是真正地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3: 今天播出宋人是怎么旅游的，作者王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宋文豪苏轼有一首人皆称颂的游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他任杭州通判时游西湖所作。宋代士大夫假期充裕，每旬休沐一日， 他们寄情山水固然风雅，但是若旅游只是少数官员文人的事，还算不上真正的产业。宋代旅游之所以能称为业，关键在于它已经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范成大笔下的苏州寒食节就是一幅全民出游图。寒食花枝插满头，倩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灵岩即虎丘。女子们头戴鲜花，身着青裙，泛舟出游。各地商人还竞办节会招揽游人。都城开封有重阳菊会，洛阳则有牡丹花会。洛阳名种牡丹花开的时候，人们为了赏花更是愿意举家出动，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全民出游带来庞大的消费需求，食宿、交通、购物、娱乐一应俱全，构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链条。有游客就有生意，风景名胜周边旅店林立，开封大相国寺旁的西溪楼客店赫赫有名，杭州西湖边更是店舍经营，福凑湖上。饮食之盛更不待言，仅开封朱雀门一带的早餐就有软羊面、铜皮面、三鲜面等数十种。游客若是觉得疲倦，也无需为寻找交通工具发愁，开封城中的驴马牛车轿子皆可租赁，明码标价，价格不算太贵。西湖游船出租也非常兴盛，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艘，大船可容百人，装饰精巧华丽。更有趣的是，杭州在成为南宋行都后，已有雕版印刷的朝京里程图出售。该图标注杭城周边的地理里程信息，宛如今日的地图加旅游攻略。还有一种叫闲人的人群，熟悉城市中好玩有趣之处，专门给客人安排吃住行一条龙服务，和职业导游有些相似。时至今日，传统文化已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各地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主题游览线路与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游赏雅趣在当代焕发新生。虽说古今旅游形态有所区别，但是文化激活消费，消费承载文脉的内涵逻辑始终一脉相承。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4: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4: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我们的长三角，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劲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徐峰。今天的节目请听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制作播出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特别节目。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贯制91周年。记者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旦小屋，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贯制地。讲解员小温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7: 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贯制地纪念馆百旦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8: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7: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的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10余行的这样的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直到1935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鹤立厅邀请额济犹太人阿隆阿普沙隆幕府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